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质，你我用心用力用情，共造湾区之梦，新秀之声。这里是 FM92.9 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助力大湾区医保建设，照福宝惠民福利上新，连续参保2025至2026年度照福宝全程无理赔，居住肇庆市内20至50周岁城乡居民医保，灵活就业及个体工商户参保人可享一次免费体检，活动持续至2026年12月31日，全市多个社区医院均可预约。体检采用基础项目必选、特色检验二选一模式，符合条件市民登录照福宝微信公众号预约入口，选定时间地点即可到院免费体检，名额先到先得。
1: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今日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年丰收节继续秉承庆祝丰收、弘扬文化、振兴乡村的宗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坚持农民主体、农业主线、农村主场，开展丰富多彩的惠民服务和庆祝活动。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在湖北襄阳枣阳市东郊村举办，各地以农民为主体，组织开展全国大型义诊活动周、全国科普月农业农村主场活动、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产销对接等内容。近年来，我国农业实现跨越发展，粮食生产年年丰收，中国饭碗端得更稳。丰产丰收的背后离不开科技力量的加持。上个星期，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在北京举办，三日会期汇聚30多个国际组织、高校与科研院所的参会代表，围绕着粮食安全、绿色低碳、 AI 农业、营养健康等前沿议题深入研讨，亦展现出我国加快农业科创平台建设、推动生物育种、智慧农业成果落地的强劲势头。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咨询委员会秘书长傅文刚：
5: 中国呢 AI 发展速度非常快，在生产和养殖各环节都在广泛的尝试使用，

0: 外国朋友特别感兴趣，我们共同合作，我们共同解决问题。
1: 咁同样喺北京，上个星期六，中国农业科学院36个研究所嘅560几项最新科研成果，集中面向社会公众亮相。喺果蔬成果展区有特别好饮嘅红萝卜汁，科研人员通过调节唔同品种红萝卜嘅收获时间同栽培模式，培育出口感更甜、更细腻嘅品种，以及有减糖版红萝卜。试过胡萝卜汁嘅小朋友同记者讲话：，
2: 好喝，比普通吃的胡萝卜要甜。
1: 喺机械展区，各种新型农用机器人集体亮相，其中一台农业转运机器人。能够负重100公斤以上喺丘陵山区上奔跑。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龚庆石：，
3: 他现在展示的一个动作是可以进行左右横移，我们在这种狭窄的田间环境中，我可以实现一个快速的换行，然后也可以实现一个全向运动的一个原地掉头的一个能力。
1: 冇耐前，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喺湖南长沙举办。一大批粮油新装备、粮食智能检测数字化平台集中亮相，智慧农机与数字技术持续为粮食生产、仓储安全保驾护航。放眼全国，农业科技石果累累，而喺粤港澳大湾区，一场属于岭南土地嘅农业科技变革亦都正喺度悄然发生。增城拥有中国丝苗米之乡嘅美誉，系广州最大嘅农业生产基地。去年以131.24亿元嘅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位列全市第一，亦系粤港澳大湾区第一个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咁广州增城近年嚟紧紧揸住科技创新呢个牛鼻子，聚焦种业创新、核心技术攻关、关键装备研发以及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等关键环节，以保链条、强龙头、轻业态、树品牌为路径。全力推动传统丝苗米产业朝住科技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咁目前，增城已经建成广东领先、年育秧能力10,000亩嘅智能化水稻育秧工厂，采用水稻暗室叠盘育秧、多层立体育秧等技术，实现丝苗米产业园100%集中育秧，育秧效率提高25%。丝苗米全产业链示范区内嘅自动控温吹芽室，与传统育秧相比，可节省60%嘅人力成本同20%嘅能源消耗。喺今年，深圳宝安区万庭大厦嘅一座蘑菇方舱火咗啦，成为宝安中心区嘅新晋网红打卡地。蘑菇方舱系一种新型设施农业载体，采用集装箱式模块化设计，集成咗 AI 智能环境管控、无菌化种植、自动化管理等多项先进技术，舱内可实现温度、湿度、光照、二氧化碳浓度等参数嘅全天候精准调控，摆脱咗传统农业对自然环境嘅依赖，实现全年365日不间断稳定产出，实现咗从靠天食饭到数据种田嘅根本性转变。咁同传统种植相比，蘑菇方舱采用咗先进嘅模块化设计，整个种植过程无需土壤，亦都唔会产生任何污染。咁舱内嘅 AI 系统会根据唔同菌菇嘅生长习性，自动调节环境参数，确保蘑菇喺最适宜嘅条件下生长，真正实现咗绿色环保、高效节能。咁如今喺深圳唔使去郊区农场，喺市中心嘅写字楼旁边就可以亲手采摘新鲜蘑菇啦。呢种小而美、精而致嘅农业新业态，丰富咗城市嘅产业形态，成为深圳科技农业嘅一张亮丽名片。从珠海现代农业示范园到佛山打造全省淡水养殖智慧转型标杆，从东莞 AI 荔枝产业到中山特色精品农业，今时今日嘅大湾区正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重塑现代农业发展模式，打造智慧农业新高地。咁接落嚟，我哋将连线湾区新农人同水产育种专家，探访大湾区智慧农业实践，围绕无人驾驶插秧农机应用、南沙青蟹良种选育等科创成果，解读大湾区农业丰收嘅密码。咁我哋首先连线90后新农人，广州增城升级农机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理事长沈燕芬，睇睇广东人钟爱嘅增城丝苗米究竟收埋住边啲高科技。沈燕芬理事长你好，咁而家你哋用上咗无人驾驶插秧机，咁我哋首先想知道呢套设备实际系点样作业嘅？对比过去传统人工。

0: 插秧最大嘅差别喺边度？
1: 我哋之前咧就係即係以前係人工插噶嘛，後尾咧我哋升級咗，就有嗰個高速插秧機。咁咧一日嘅話，一台插秧機我哋可以插大概30到50亩嘅效率。跟住咧，呢兩年嘅話，我哋亦都嘗試咗無人駕駛系統。今年我哋亦都安裝咗我哋嘅插秧機同埋爬田機嗰上面。咁你變咗，我哋而家插秧機同埋爬田機啊，我哋都可以使用無人駕駛系統嚟去操作啦。即係意思就係話，我哋而家插秧咧，我只需要一個人喺後邊放嗰個秧苗就可以啦。即係佢會自動，你只要設置嗰個 A B 點之後咧，佢就會自動去直線行駛，同埋咧轉彎嘅，而且咧插出嚟嘅嗰個效果咧非常之直嘅。係啊，佢會比人工開插秧機插秧嘅嗰個直線啊，會直好多。而且咧，佢亦都比較慳人工咧，因為之前咧，我哋一般插秧機嘅話，佢上面會有兩個人，一個咧就係機手，另外一個咧就係我哋嘅農事員，即係佢喺後邊放嗰個秧苗嘅。咁而家我哋一個機手就已經完成咗啦。
0: 咁操作方唔方便呢？新手上手快唔快啊？
1: 或者我哋年轻人都可以好快上手，就好似今年我哋有几个大学生过咗嚟我哋呢边实践啦，跟住佢哋完全系零基础起步嘅，咁咧佢哋去咗田间地头之后咧，佢哋喺简单学习咗下嗰个无人操作系统啦，跟住佢亦都可以自己嚟操作呢个无人插秧机啦，所以咧对于年轻人新一代嘅农机人嚟讲嘅话，系一个非常之好嘅一个渠道，即系对我哋年轻人会更加友好。
0: 好，咁呢套无人驾驶系统仲将会运用到边啲农业生产过程中呢？
1: 咁以后，咁我哋逐步可以将一啲小田并大田，系一个大田作业嘅情况咧，咁我哋嘅呢个无人驾驶系统啦，同埋我哋农机化作业啦，呢个优势可以好大咁體現到出嚟，而且咧，我哋每一個環節咧都可以使用呢套無人駕駛系統嘅。你包括我哋嘅插秧啦，我哋嘅呢個無人機啦，仲有我哋嘅呢個收穫機，跟住仲有爬田機，呢啲全部我哋都係可以安裝呢個無人駕駛系統嘅。未來嘅話，即係如果真正我哋未來南方呢邊嘅田塊可以集約化、規模化去經營嘅情況下咧，隨住我哋嘅技術嘅更新迭代嘅話，我相信未來我哋甚至我哋呢班農機手，我哋呢班新農人係可以坐喺呢個操控室入邊嚟操控我哋嘅呢啲農機具，發送指令，等農機自動落田去作業，完成作業，然之後返回。咁咧就同我哋而家嚟比咧，就輕鬆好多啦，就好似相當於白領一樣。係啊，呢個就係我哋未來嘅一個場景。
0: 係嘅，嗱，咁6、7年前咧，你哋就已經嘗試用無人機開展植保作業。咁經過呢幾年嘅實踐，無人機植保而家有邊啲新進展？
1: 呢幾年嘅話，無人機發展都好快。咁從以前最啱啱出嚟嘅時候咧，佢就只係能夠呢個打藥，即係噴灑打藥。咁但呢幾年咧，我哋慢慢慢慢咁樣，我哋延伸到我哋無人機播種、無人機施肥、無人機吊運，呢啲都可以通過植保無人機嚟操作嘅。咁另外咧，就係佢哋即係而家無人機嘅迭代更新亦都比較快，佢嘅性能方面咧會非常之穩定，即係比以前相對於一代、二代、三代啊前幾年嚟講嘅話，佢嘅穩定性會更加高，兼容性會更加強，未來嘅應用場景亦都會更加大。
0: 好嘅，咁企喺一線生產者嘅角度啊，智能農機俾農業生產帶嚟嘅最大改變係咩呢？
1: 会越嚟越悭人工、悭人力，亦都会更加高效、精准、科学，即系我哋一直喺度讲嘅科学种田，系嘛？通过呢几年嘅呢个我哋嘅农机装备嘅不断嘅呢个更新啦，咁而家我哋可以讲得上系叫科学种田啦，就同我哋以前老辈嗰个种田系完全唔一样，以前更多系一个凭经验嚟种植。咁而家咧，我哋慢慢會用上更多嘅高科技嘅啲技術啦、裝備啦，同埋我哋嘅呢個 AI 係嘛，嚟幫我哋判斷點樣嚟種植， 更高效率、更低成本去種植。而且咧，而家農民而家包括未來，佢會越嚟越簡單，越嚟越冇咁辛苦啦。係啊。
0: 嗯，咁你哋所種植嘅增科一號絲苗米，佢嘅品種優勢係咩啊？
1: 係我哋真誠嘅拳頭產品，主推嘅金獎絲苗米，係最能代表住真誠絲苗米呢個金漆招牌嘅。佢最大嘅優勢咧，就係個口感好，呢個係佢最大嘅特點。佢亦都參加咗全國嘅首屆全國食味品鑑品種嘅呢個咩食味評分，綜合評分係去到93.7分嘅。咁咧就亦都係全國嘅呢個先導嘅金獎，所以我哋咧就嗌佢叫金獎米。今年咧，我亦都帶咗上去北京參加全國兩會，我亦都希望等全國嘅朋友，同埋尤其係北方嘅呢個朋友咧，可以好好咁認識下我哋南方嘅呢種咁細長、咁苗條嘅呢個絲苗米。
0: 嗱，咁呢個金像米背後有邊啲高科技嘅加持呢？
1: 有賴於我哋科研專家、科研人員嘅呢個努力啦，即係如果冇佢哋嘅努力，佢亦都冇呢粒米嘅培育选优，系啊，呢个一个系品种选育方面啦，呢个就系我哋嘅科技人员喺度好多代人喺度努力嘅。咁第二一个咧就系我哋而家喺种植方面咧，亦都系针对呢一粒米嘅种植嚟制定翻相应嘅呢个种植规程，对应嘅呢个我哋嘅包括我哋嘅施肥嘅用量啊，病虫害嘅管控啊，同埋我哋嘅作業方面嘅規範啊等等，我哋全部都係會有一套標準叫做5統1。我哋通過呢個我哋真誠嘅絲苗米產業聯盟統一嚟去統籌、統一嚟種植、統一嘅規程，跟住由我哋農科所嘅專家咧全程技術指導，就確保呢一粒米出到去之後咧係會確保呢個品質啊各方面嘅。
0: 好啦，咁作为大湾区嘅90后新农人啊，你对科技赋能农业有点样嘅期待？
1: 期待嘅话，我觉得未来我对于农业嘅科技化、机械化嘅一个发展咧，系充满希望嘅。点解咁讲呢？因为我翻咗嚟就系短短几年嘅时间，我就经历咗我哋农业农机嘅好多代嘅呢个更新啦。我就發現，以前啱翻嚟嗰時候嘅農機同埋而家嘅農機嘅嗰個使用操作方面嘅嗰個高效、便捷方面咧，有咗好大嘅提升。跟住我相信未來嘅話，好快喺不久嘅將來咧，呢、這個農業嘅現代化同埋呢個便捷性、高效咧，會體現得越嚟越明顯。係啊，所以以後真係好快，我哋就可以實現喺辦公室度，或者喺我哋嘅操控台嗰度上邊咧，就可以操控我哋嘅農機嚟出去田間作業。我前兩日睇咗新聞啦，就係佢哋而家直接係喺北京嗰度，人喺北京，跟住作業咧就喺長沙定邊度啊？跟住直接喺北京嘅操控台度操控嗰個勾機作業，喺長沙嗰度作業。咁未來嘅話，咁我哋農業亦都係一樣，我哋可能喺辦公室，我哋可以操控到我哋好多台農機喺真誠各個基地上邊嚟作業。
2: 聚焦灣區熱點，
0: 對話權威人士，
2: 事件越講越明，
0: 道理越辯越清，講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过两日就中秋佳节，又到了吃蟹的时候了。那生满蟹膏的黄油蟹大家一定喜欢啦。那但是怎样提高青蟹当中黄油蟹的出产率呢？我们来连线华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副教授吴坤先生，了解黄油蟹的科技含金量。吴教授您好，您的团队为什么会选择青蟹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在研究过程当中遇到过哪些比较棘手的难题？
3: 我们团队主要是围绕青蟹产业链上的几个关键的环节来开展研究。总的来说就是种质资源、苗种的繁育、营养饲料、病害防控以及高质化利用。 比如在前端，我们要解决。

0: 亲戚从哪里来，怎么样，它在风味上啊，包括品质上，其实有区别的，个头也很大。我们认为它很有潜力。然后，一方面呢，它是我们华南沿海、广东啊、福建这一片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特色养殖品种，它跟广东渔业的发展呐、啊、沿海农民的增收啊联系都非常紧密。另一方面，这个产业看起来比较传统，但实际上它还有很多的基础问题，实际上是没有解决的。比如它的种子资源的问题啊，苗种依赖海捕，饲料成本很高，甚至都没有非常合适的饲料，病害又比较复杂，所以它是既有一定的产业规模，但是也有很强的这种研究的需求，所以我们希望能无论是从产业还是从研究的角度，能解决啊一些这种当前的产业问题，希望能实现这个农民的增收啊以及海洋渔业的发展。最棘手的痛点，我们认为还是苗种，它没有很好的一个苗种的来源，它是依然依靠海捕，就是每年这个养殖户养的蟹，实际上它的苗是来源于海洋捕捞的，90%甚至90%以上，所以这个会导致它的苗的质量啊不均一啊，而且会靠天吃饭，有时候万一台风或者是天气很反常，那年可能苗种就会很贵，那成本就会高。这个是一个主要问题，然后还包括它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配合饲料，养殖病害问题都比较多，这些都是比较棘手的一个痛点。
1: 好的。那您的团队前往多地收集青蟹种质资源，那么实地采样调研是怎样的过程？建好这套种质资源库，对于青蟹育种产业有着怎样的意义？
0: 因为种子资源调查实际上是一项很笨的工作，但是又必须要做。这个种质资源并不是说简简单单的，我们去市场上买几只蟹回来啊，分析一下，对吧？我们希望是要尽可能的覆盖不同的产区、不同生态环境、不同的群体，记录它的像产地信息啊，把它的形态学啊、营养学啊、遗传学啊等等，就是做一系列的分析。实际上，我们这个工作已经开展了好几年了，今年应该第3年，我们累计去到了22个这个青蟹产区、主产区。啊，国内的就不用说了，国内的广东光广东就几个点，然后福建呢有好几个点，开展了调查，还包括东南亚的，像越南啊、菲律宾啊这些地方都有，会尽量的把它的样本收集，然后带回来，有一些呢就会去分析，有一些呢会把它好的品种，我们就把它养起来、保存起来，建立这个资源库。为什么一定要建这个资源库呢？因为我们可以把种子资源库理解成青蟹育种的这种一个种子银行啊，或者说一个基因档案馆。那么你育种必须要有这种材料，哪个地方的青蟹它长得快呀？哪个地方青蟹它可能肉质好啊？哪个地方的青蟹它的营养价值或者 DHA 含量高啊？抗逆性啊？这些，如果你没有这个基因档案馆，你是不清楚的，也谈不上后面的这个选育。所以我们要对这个资源，进行一个挖掘，进行一个发现，去不同产比较啊，不同产地的青蟹在遗传营养品质上的一个实际上的差异。比如我们南沙的青蟹，在色泽啊，在 DHA 啊，在必需氨基酸方面，其实就有一些优势。当然，其他地方的青蟹有其他的优势。所以我们建这个资源库，不是说啊，我们像收藏家一样把它收藏起来，我们是为了以后去筛选啊优良的亲本。甚至保护地方的种质，一直到我们培养新的品系、培养新的品种，甚至开展产地的溯源，提供基础。所以对这个产业来说，只有把这个家底、把这个基因档案馆这个资料摸清楚，我们后期的良种的选育、资源的保护才是有意义的，才是这个工作才好开展。
1: 那吴教授，您的科研项目当中会用到基因组测序、分子标记这类技术，借助这些技术啊，我们在青蟹育种上可以实现哪些传统方式做不到的事情？
0: 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基因组理解成青蟹的生命的说明书。同样是青蟹，你看有的长得快，有的抗病性强，有的肉质好，对吧？它各有特点。这些因素，它除了环境的影响啊，比如你喂它吃什么，或者当地的海水的盐度、温度等等之外，很有一部分影响是写在它的遗传信息里面。那过去我们育种啊，最传统的就是看外表。啊，比如我一批蟹里呢，我就挑个头大的， 鱼的育种也是这样，我挑个头大的，然后大的再去。

0: 生娃，我把他养大，再挑大的，就每一代我都挑最大的。那么经过这几代的这个选育，那么大概率他的后代都是那种个头大的，或者长得快的啊，每次都拿个头大、长得快的做亲本，一代一代这样下去。但是这样呢，效率很低，对吧？因为你蟹的生长、鱼的生长，它有周期，这样好几代下来的话，至少是几年时间，而且有很多性状，好的性状。长速的快慢你还能看出来，但是有些好的性状，比如它的抗病呢、啊，或者有一些性状你是看不出来的，在小时候。那么我们现在通过基因组的测序、几万的分析，或者是这个分子标记，我们就希望找到这种跟速生啊、抗逆啊或者品质等性状相关的遗传标记，我们把它给找出来，然后构建不同的亲戚的家系。结合这些技术，找到这些关键的位点，然后就相当于以后我就不用再靠这种看外表去筛选了。我有这种分子标记，我就相当于是我可以去检测它的这个遗传信息。我就提前在它很小的时候，我就能知道哦，这个蟹它的生长潜力很大，那么我就用它来育种，就不用说要等它长大了我才知道，它小时候我就知道，哎，它肯定会长得很快。就是通过这样一个分子标记术，能提前看到它这个能力档案，完整的育种变得更精准、更高效，可以把以前的几年的时间，我们可能可以缩短到一两年就能搞定，能筛选出提前筛选出这样的优良性状，更有针对性的保留下来。
1: 好的，那据了解，您的团队针对青蟹俗称的脓蟹病开展研究，那开展相关研究能给养殖户带来哪些防控方面的启发？
0: 我们亲戚当中的病害研究实际上是非常的滞后的，他很多病，他甚至都不知道病因，甚至都没有一个名字。这个脓蟹病，也就是我们就是给他通俗上这么叫脓蟹病啊。实际上，我们现在正有一篇研究，想把这个病定义一个名字啊。这个病得了这个病的蟹，它有个显著特征啊。首先，病蟹肯定是这种状态很差啊，半死不活的。然后它的肌肉啊，有一种倾向于肌肉溶解的一种症状，它不像我们正健康性，它你吃它的肉，它是有一点弹性的，它这个肉就是已经弥散了，吃起来面面的这种感觉啊。然后这个蟹，但是得了这个病呢，最头疼的地方，对养殖户来最头疼的地方是得了这个病，它不一定说马上死亡，它会严重的影响肌肉组织，可能辛辛苦苦的你养了半年，养了几个月，蟹收起来啊，全是这种病蟹。我们实际上是通过发现它实际上并不是一种细菌病，发现它是一种微孢子虫啊，或者你把它理解成一种真菌病。你找到这个源头，你才能对症下药。而且这个病它实际上对你的维生素 E、维 E，我们知道甲壳动物这种蟹啊、虾、甲壳动物，它实际上它很多时候自身的一个免疫防控啊，是靠这个维 C、维 E 来抵抗的很多病。那么它实际上对你这个维 E 的系统破坏比较大，所以你要从两个方面可以去治疗这个病，一个是治疗真菌方面，一个是提高自身的免疫，就是从补充维 E 啊，或者是从增强它维 E 的这个通路方面去着手，就可以很好的显著性的去降低这个患病的这个风险。
1: 好的，那么在自然环境里面呢，等级最高的全游黄游蟹十分罕见。您的团队都开展了哪些研究工作，提升蟹的品质？
0: 首先，黄游蟹实际上它是分很多等级的。很多报道中，很多人说的黄游蟹自然什么千分之几、千分之三或者千分之一，它实际上指的是最顶级的，叫做全游黄游蟹，这个是很低的，这个是很低的。然后还有除此之外，还有头首和高游。所以我们之前就是做的第一个事情，就是把这个黄游蟹的一个质量等级啊，它的一个鉴定啊，它的这样一个建立这个标准。就是为这个市场啊，为这个消费者提供一个指导，我们团队牵头制定了黄油蟹质量等级评定规则团体标准，对全游、头首、高游的黄油蟹进行了分类和指标规范，所以为这个市场黄油蟹的鉴定和评估提供了一个标准。全游，你把它理解成全游，就是全身都是油。头首就是头和首里面就部分的区域有油，高油就是仅仅只是它的高啊，它的这个生殖性腺里面有油，很多 不光是我们，包括有很多研究机构，他说啊。

0: 螃蟹它的产率提高到百分之多少，实际上大部分人或者所有人都指的实际上是这个高油黄油蟹，最顶级的这种全油黄蟹，它的目前的产率还是比较低的。我们现在高油黄油蟹，我们可以实际上在实验条件，我们可以做到100%，就是我们因为我们已经相当于摸清楚了这个黄油蟹它的一个成因。黄蟹它在过去最大的问题，它是可遇不可求嘛，自然条件下形成比例很低，而且大家说法都不一样，有的说是因为哪个地方的苗容易出黄蟹，有的地方就认为哦，我这里的水怎么样，我有的地方怎么形成，怎么稳定，怎么诱导，就都不是很清楚。所以我们过去的工作呢，我们是更多的从机理方面去搞清楚它是什么原因，那我们已经找到了这样一个因素，所以找了这个因素之后，那么至于它怎么样转化成功率多少？这就很简单了，那我们已经形成了这样一套从环境的营养、生物学机制方面几个层面一起这样一套方法，可以大幅度提高它的一个转化率。
1: 好的，感谢华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副教授吴坤先生的分享。从实验室里边嘅良种选育到田间地头无人驾驶农机穿梭，从寸草难生嘅滨海荒滩变身金色稻浪，再到城市楼宇间长出新鲜菌菇，大湾区嘅丰收唔单止嚟自阳光雨露，更嚟自种业公关装备革新，嚟自新农人嘅实干与科研工作者嘅坚守。科技正喺度改写岭南农业嘅模样，令丰收更有底气，令乡村振兴嘅道路越走越阔朗。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吴艺星，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九点正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北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3日，星期三，农历8月13。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出席鼎湖区肇庆新区艳阳湖高新区重点项目集中签约动工竣工投产仪式，并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及节前安全生产检查；肇庆抢抓低空经济新赛道，产业集群建设再提速；我市月饼产销两旺，中秋未见浓。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9月21日，鼎湖区肇庆新区艳阳湖高新区产业项目建设大会战暨2026年第三季度重点项目集中签约动工竣工投产仪式在西英湾区西部智慧产业园举行。总投资218亿元的93个产业项目集中签约动工竣工投产，彰显三区冲刺攻坚全年经济发展目标的奋进决心。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活动，并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活动上，由跨境电商龙头企业、引领全球可持续时尚的在线零售商西英公司投资35亿元的西英湾区西部智慧产业园正式竣工投产。通过建设智能化仓储物流配送园区，将有效发挥在跨境电商、柔性供应链管理、产业带出海等方面的丰富资源及经验优势，助力肇庆打造跨境电商创

0: 链式带动效应，壮大本地装配式工程制造产业，推动肇庆绿色低碳发展。当天参加竣工投产仪式的还有维康生物科技等项目，共37个，总投资达100亿元。泰诺赛诺康生物制药等总投资69亿元的37个项目成功签约。全新半导体、喜臻电路等总投资49亿元的19个项目正式动工。这些项目覆盖跨境电商、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部件、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食品饮料、低空经济等重点赛道，当中不乏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行业龙头企业，将进一步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产业根基。张爱军代表市委市政府祝贺活动顺利举行，希望鼎湖区、肇庆新区、艳阳湖高新区始终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抓牢东部城区一体化融合发展重大机遇，以强链条、聚要素、优生态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奋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产城融合示范标杆，为肇庆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劲动能。当日，张爱军还到光瑞广东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广东振裕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查看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部件、新型储能等产业发展情况，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相关诉求，并开展节前安全生产检查。市领导李新文参加有关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9月21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端州区深入部分交通道路、三小场所、住宅小区开展节前安全检查。敏捷广场南出入口通过探索港湾式停车模式，沿街修建临时上落客区、卸货区道路，优化车辆通行方向，极大提升了道路通行效率与安全性。张爱军现场督导检查道路交通设施升级改造及交通秩序管控情况，强调要以群众实际需求为核心导向，科学推进道路规划、建设与改造工作，用好视频监控、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积极探索优化道路通行、停车模式，持续提高城区交通可视化、精细化、智慧化管理水平，营造内联外畅的城市交通环境。要聚焦国庆中秋双节关键节点，及早部署做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各项工作，坚决遏制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全力保障市民游客安全畅顺出行。在嘉湖创意园，张爱军走进部分餐饮店家，深入用餐区、厨房等部位，实地查看烟感器运行、厨房油烟排放设施管护、灭火器材配备、疏散通道建设、用气用电等情况，希望店家树牢安全第一的经营理念，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全面规范燃气用电等风险环节的日常管理，加强员工消防安全教育培训，提升突发情况处置能力，做到防患于未然。要求属地及有关部门强化协同配合，加大监督检查与执法力度，聚焦三小场所、商超、酒店等重点区域，全面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治理，健全常态长效监管机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爱军还来到东锦华府等住宅小区，督导检查两热防控、爱国卫生运动开展情况，强调要将清除积水作为防控蚊媒疾病最关键、最根本的举措，紧盯房前屋后、楼顶阳台、背街冷巷、无物业小区等薄弱区域，全面开展清积水、清杂物行动，从源头上遏制蚊虫滋生。要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全面动员干部职工、志愿者、居民群众等力量参与爱国卫生运动，用好外放喇叭、温馨短信等工具，引导广大市民主动爱护环境卫生，做好个人防蚊措施，携手筑牢群防群控的公共卫生防线。市领导徐州参加有关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作为一种战略性新兴经济形态，低空经济正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近年来，我市依托燕洲岛、鼎湖山等资源优势，打造多层次低空经济应用场景，已形成从核心零部件供应到场景运营的完整产业配套体系，是大湾区西部低空。

0: 经济布局的核心承载区，持续吸引优质低空经济项目和企业纷纷落户布局。肇庆丰燕航空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胡宇：
1: 我们计划呢是在肇庆，投资2.2亿，主要是发展低空经济这个行业，是从我们的这个飞行营地升级通用机场，在燕洲岛打造11个应用场景的起降设施、起降点，建设这个航空器的展销培训的区域，是航空科技的这个科普展览馆，研发的实验室。
0: 接下来，企业将依托肇庆优良的空域条件与产业配套优势，搭建低空产业公共服务平台，精准招引无人机、航空器研发制造类企业集聚，助力区域低空经济产业集群化发展。
1: 我们经过前几年的这个调查和运营之后，发现肇庆的营商环境很好，是区位是 OK 的啊，然后交通很便利，空域和净空条件比较好。我们也有很多的这个项目，比如说电池的一些项目、零部件的一些项目的配套啊，这个我是觉得是我们这个整个区域的优势。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9月20日，2026年全省文联文艺赋能百千万工程工作推进会暨乡土文艺能人培训班组织参训人员前往肇庆市鼎湖区高腰区开展现场教学。在鼎湖区五福村朝阳里湾区中国村乡村美学工坊，参训人员沿青瓦红砖的村落街巷实地走访，了解当地闲置农房活化、打造乡村网红打卡点的实践过程，直观感受老村新造的经验蜕变。随后在高腰区金渡镇铁岗社区，大家详细了解当地巧妙将闲置房屋改造成屋顶咖啡的经验做法，学习乡土文艺元素融入乡村消费场景，助力乡村文旅提质增效的实操经验。广州市黄埔区摄影家协会主席刘广强：
2: 我觉得呢，今次组织这个学习班，我觉得很有意义，把一个是闲置的村建成一个群众能够休闲娱乐旅游打卡的地方。我们摄影呢也是一个比较接近于大众，我们的摄影人呢也应该多一点过来这边拍一点美丽乡村的东西，村民那个学习那个短视频的一个直播，我觉得呢也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机会。
0: 不少参训学员还表示，通过此次现场教学，深刻感受到文艺赋能乡村振兴的广阔空间，将进一步结合自身实际，用文艺力量赋能乡村振兴。江门市四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黄振烈：
3: 我自己的农吉现在可以发展到都比较好，所以正我的研学，正我学习的东西，我都会传授出去的，咁呢你嗰样嘢先係有价值㗎嘛。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随着中秋佳节的临近，我市节日消费氛围持续升温，各大商超月饼销售迎来高峰期。记者走访城区各大商超了解到，今年低糖健康类月饼产品销量大幅攀升，简约实用、理性消费成为趋势。记者在多家商超看到，显眼位置已集中设置月饼专属展销专区，琳琅满目的各式月饼装点出浓厚的中秋氛围，不少市民驻足挑选，按需选购，节日消费氛围浓厚，货架上五仁、红豆等经典传统口味月饼品类齐全，备货充足，产品价格梯度合理，从亲民平价款式到精品礼盒款式应有尽有，全方位满足市民多元化消费需求。市民吴先生：
4: 首先品牌性嘛，非常多，非常丰富，在我整体逛过来以后，有很多我可以去做挑选的，确实能给到很多的一个不一样的选择跟多元化。
0: 据悉，相较于往年追求精致包装、高端礼盒的消费趋势，今年市民消费更加务实理性，简约礼盒、健康低糖月饼备受青睐。超市店长彭发琴：
5: 今年还是整体来讲大家都比较理性啊，这些简装礼盒销售比较好，还有一些就是偏向于健康无糖类的散装的这个月饼啊，现在是销量是比较好一点。
0: 超市店长卢远健：
6: 月饼 的品种、品类、品牌，我们都上齐。第一台我们。

0: 目前在推进它的一个销售份额，相对前几年来说还是比较大的提升。
1: 此外，各大商超还严格落实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加强与供应商联动对接，全力保障节日期间月饼市场供应充足、品质安全、价格平稳。超市店长彭发琴：
2: 所有的商品我们收货都有一个验货流程，商品的先进先出，还有我们的对跟我们这个供应商的一个联动，也能够保证高峰期的就是跟供应商的这个紧急调货。
1: 市民梁先生：
3: 首先品牌还有包装也要一点呢，因为毕竟是送礼，非常好吃那更好咯。我们中国的传统嘛，那个中秋节是我们大节嘛。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中秋国庆假期临近，返乡探亲与旅游度假客流叠加攀升，即日起至9月23日，广肇城际执行 7.5 折票价优惠，9月24日至10月11日执行9折优惠，10月12日起恢复每周一至周四 7.5 折优惠，每周五至周日9折优惠，旅客使用刷码刷卡或线上购票等方式均可享受对应优惠，切实减轻节日出行负担。同时，广肇城际全面推行公交化便捷乘车服务，旅客只需完成实名绑定即可直接刷岭南通、羊城通或广州地铁 APP 城际乘车码进站乘车，无需反复购票认证，实现进站即走、高效通行。山水相伴，快乐开跑。2026肇庆乐跑嘉年华将于11月28日周六鸣枪开跑，报名通道于22日14时正式开启。届时，广大跑友将从七星岩牌坊广场出发，经百丈堤路等，最终抵达七星岩东门广场，在运动中领略肇庆独特的城市魅力。近日，由省农业农村厅主办的2026年水产养殖病害检测技术培训暨水生物病害防治员技能竞赛在广州落幕，全省17支代表队51名选手同台竞技，肇庆代表队成绩位列全省第一名，收获团队一等奖，这是肇庆时隔11年再次摘得该项赛事的桂冠。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本周我市前期雷雨活跃，后期天气转晴热，市民需注意防范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具体预报如下：22日至23日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33到34摄氏度。24日多云，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3到34摄氏度。25日至26日多云见晴，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3到35摄氏度。展望27日至28日多云见晴。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我国今年秋粮收购工作已准备就绪。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21日表示，在粮食仓储技术方面，我国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21日发布。报告显示，2026到2030年中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 150%。国庆节将至，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大花篮正在有序搭建，花篮里的花卉、水果正在摆盘中，预计9月25日完工亮相。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 97.67%， 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0日晚，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离开德黑兰，将前往美国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20日表示，世界经济尽管比很多人所预想的更具韧性，但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等带来的风险。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当地时间20日表示，针对当前移民问题，政府拟出台一项新措施， 限制学校内每个班级的外籍学生人数。
4: 肇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亚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4: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近日，德庆县在关圩镇金溪村开展全国科普月集市活动，多部门联动送科普、送服务下乡，让科技惠民落地见效。活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汇聚县直各职能部门、科研院所、科普教育基地及金融保险企业等近20家单位联动参与。现场设置多个科普服务展位，通过实物展示、展板宣讲、现场答疑、资料派发等通俗易懂的形式，为辖区群众送上全方位接地气的科普便民服务。村民李海燕：
6: 今日那场科普集市，我觉得内容好丰富，最村最家门口就可以学到农业技术、健康知识，还有防灾避险的实用技能，我觉得收获好大。
5: 此次科普集市活动内容丰富全面，紧贴民生实际，让科学知识走进乡村，贴近群众，有效提升了群众科学素养、安全防范意识和生活实用技能。下一步，德庆县将持续深耕基层科普工作，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惠民科普活动，不断厚植全民科学文化底蕴，以科技科普力量赋能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德庆台记者报道。德庆县波直镇盘活闲置资源，打造大河时光公园优质生态与多元业态，成为乡村出游新晋热门打卡地标，推进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成果。走进波直镇大河村大河时光公园，可以看到月城河水潺潺流淌，乡野清风与诗意景致交织相融，主题集装箱建筑造型新颖，园内配套设施丰富完善，温馨的鹿鸣书店、趣味十足的时钟秋千等休闲娱乐设施一应俱全。同时，园区艺术展览、精品咖啡、特色美食等新潮业态已全面对外开放，彻底打破了传统乡村休闲场地。据了解，大河时光公园总占地面积7200平方米，是肇庆市百千万工程镇村精品运营重点项目。公园依托月城河得天独厚的优质生态资源，深度立足本土生态基底与淳朴乡村风貌，以文化加休闲为核心主题，创新采用精细化改造、轻量化运营的模式，对村内老旧闲置地块进行升级重塑，让曾经无人问津的闲置空地彻底蝶变，焕发全新乡村生机。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的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9:30。
1: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

0: 绿眉赵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1: 我心中的绿眉赵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2: 我心中的绿眉赵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3: 我心中的绿眉赵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4: 我心中的绿眉赵庆是两棵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0: 爱赵庆，爱绿眉，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眉赵庆，我们一起加油。
5: 来啦，食饭自然啦，你会好错的，你会好醒神的。
6: 食烟你会越来越不健康，你会不受女士欢迎。
7: 咁我食定唔食好啊？
5: 有型定冇型，由你自己定啦。
6: 食烟是导致肺癌的首要危险因素，身体是你自己的，梗系由你自己揸主意啦。
8: 为了自己和他人着想，做一个不吸烟的好市民。
9: 车行万里路，走好每一步，遵守交通法规，平安与你同在。
10: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九二点九赵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综合广播敬请对视，依家系北京时间10:00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2: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3: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2: 人间古木，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3: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2: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4: 造就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0: 哎呀，麻烦你烟一发作你就出去抽烟了。
1: 领导赶着要这份材料，
0: 难道我们就不是在忙工作吗？
1: 哎呀，那我出去天台抽好了。
2: 不在非吸烟区吸烟，不随意丢弃烟头。
3: 大家好，我是获得2014-2015年度全国无偿献血愿父母奖终身荣誉奖的梁远能。献血全大爱，有你更精彩，希望你都加入无偿献血行列，捐献可以最新血液，挽救波重来的生命。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2: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听众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08，您正在收听的是929关注，我是主持人郭旭。接下来早间的时间，我们关注到市内的新闻动态，扩容超四成，肇庆一高速服务区全新投用了。再看年产值突破1000万元，肇庆这个镇带农增收了。大湾区动态呢，我们即将关注的是绿电直达大湾区，他们造了一个8层楼高的大气球。
1: 欢迎回来，929关注，精彩继续。

0: 我们来看最近呢，广佛肇高速封开服务区完成了升级改造，正式投入运营了，以全新的面貌迎接过往的司乘。那么服务区扩容是超过四成，封开服务区呢是在封开县，地处是粤桂交界，它也是广西经广佛肇高速入粤的首个服务区。改造之后呢，这个服务区总建筑面积是由2250平方米拓展至近3200平方米，那么也是集便民服务和特色消费与文旅体验于一体的特色服务区。封开呢是岭南第一位状元莫宣卿的故乡，也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杏花鸡的原产地。广佛肇高速提取的封开文化和产业特色，南北两区呢分别以状元文化和杏花鸡为主题，创新打造差异化的文化空间。南区服务楼呢是采用状元官帽造型来设计的，搭配了室内布局的状元帽、状元门、打卡点等文化的场景，呈现了当地重学重教的浓厚氛围。那么北区服务楼呢，则是以杏花鸡为灵感，以凤凰轻练羽翼的灵动姿态勾勒出屋顶的流线，羽翼形态巧妙融入到天窗设计，营造出通透灵动的休息空间。我们再来看看硬件设施，服务区的硬件设施同步升级了，停车位呢是从207个增至235个，设置了20个新能源的充电车位，配置了2支超充枪和18支快充枪，新能源车主补给更加高效了。那么公共的卫生间呢，如厕感怎么样？公共卫生间厕位呢是由82个增加至109个，并优化了男女厕位的配比，设置女性厕位是74个，占比提升68%。那么洗手台呢是增设了补光化妆镜，同时呢配套智能的厕位管理系统，通过电子屏实时展示空余的厕位信息，推行潮汐式的精细化服务。另外呢，在服务区的北区新增一个司机之家，这里呢是实现了南北两区的全覆盖，室内是配备独立卫浴和储物柜、洗衣机等设施，同步设置第三卫生间、独立母婴室，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服务区呢还在大厅进门处配备了 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为出行安全增添保障。中秋临近了，服务区呢是在24号，明天呢开展主题志愿服务活动。那么现场会设置中秋的装饰与打卡点，组织猜灯谜、巧手做花灯等互动的环节，并展销宣清状元月饼、封开游历等应节好物。旅客呢可以在服务区就能捎上一份封开味道带回家。服务区的乐意便利站同步换新亮相了，汇集了800余款的日用零食饮品和商品，并开辟了专属助农专柜。那么通过原产地直采，甄选多款的肇庆地道好物。根据了解呢，这个服务区后续呢还将计划引入到特色的餐饮、轻食、休闲业态，逐步完善服务区的消费场景的布局。好了，好玩又好看，希望这样换新焕然一新的高速服务区，在你回家和经停的路上多一份好心情。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接下来我们继续不离开封开，来看金秋时节呢，肇庆是封开县的白沟镇的坚果种植基地啊。这里漫山遍野的坚果林是郁郁葱葱，饱满的果实挂满了枝头，农户穿梭林间采摘果实，处处洋溢着产业兴旺的喜人景象。咱们了解这个新地方，白沟镇是地处北回归县以南，气候呢是温和湿润的，光照降水充沛，山地资源丰富，十分适宜澳洲坚果的生长。那么在2017年，当地种植的陈广贤呢率先引进澳洲坚果，开启了白沟坚果产业的发展之路。他说呢，目前自家种植的这个面积是300多亩，这批果树进入到了第3年的挂果期，预计整体产量能够达到1万斤左右。经过多年本土化的改良和育种，当地呢成功培育出了品种优良、果香浓郁的白沟坚果。这个坚果含油率高，口感香甜，已经成为当地特色农业的新名片。那么据了解，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扶持下，白沟坚果的产

0: 推行党支部加种植大户、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建设了坚果共享基地，邀请农业专家下乡开展技术培训，整合山地资源，推动产业从散户单打独斗转向抱团规模化的发展。其中呢，白构坚果呢是共享基地，由村党支部牵头建设，通过动员群众流转闲置田园园地，村委会呢统筹提供土地，种植大户投入到资金技术的合作模式，建立共益收益共享和保底分红的惠民机制。那么目前呢，村集体每年可以获得保底收益以及10%的种植分红，年增收是20000余元，累计带动30余户的农业农户呢是就业增收，户均的年增收是超过了8000元。我们说的是2022年呢，这个白构镇建成了分开县首家的坚果深加工厂，厂区的面积呢是700平方米，配齐了脱皮、清洗、烘干、开口等一体化加工的设备。专业烘干设备单批次可以烘干坚果是5吨，实现了坚果就地采摘、就地出加工。凭借着优质产品和成熟的产业体系，2025年白构澳洲坚果成功入选了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的名录。那么为了进一步去研练补练强练，白构成功引进总投资4500万元的澳洲坚果种植以及精深加工的项目，项目重点开拓推动产业向种苗培育、规模种植、精深加工和全域销售的全链条闭环的发展模式。截止到2026年9月份，白构坚果种植面积总面积是达到了2200余亩，较去年新增200亩，其中标准化的基地种植是2000余亩，农户自主种植超200亩，产业年产值是突破了1000万元。下一步呢，分开白构镇将会继续深耕坚果的特色产业，完善产业配套，深挖增值潜力，持续拓宽群众增生渠道，绘就产业兴旺、百姓富足的乡村振兴画卷。
1: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2: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3: 哦！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2: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4: 好味啊！
3: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2: 寻味肇庆，
3: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2: 助力广阔行天下，
3: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5: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河江汤汤，文脉千年，烟火袅袅，酝酿乡愁。对于风开游子，果口浸润住喀斯特山水灵气同古郡烟火气的家乡味，是心底最暖的牵挂。今日我哋循住广阔行天下的足迹，解锁风开的山水之味。风开的味觉底蕴，源于岭南古郡的千年底蕴和河江流域的丰饶，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风开杏花鸡在山林间散养，皮薄骨香，肉质紧实，白翅或者盐焗都可以尽显其鲜味，是广阔行天下中高品质禽肉的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甜蜜名片，风开油率种植历史超过500年，外壳乌亮，果肉金黄粉糯，自带清甜，无论是鲜食定是制成糕点都令人回味。正从深山走向大湾区的广阔市场，荣获广州国际美食节名手信的杏花鸡蛋凤凰卷， 以封开杏花鸡所产嘅。

蒲矿蛋为原料，手工制作，酥香清甜，如意吉祥，是广货行天下中精致伴手礼的佳选。除此之外，镰刀山羊肉汤鲜而不膻，喀斯特山居特产的竹荪营养丰富，竹荪浸鸡更加是鲜美叠加的滋补佳品。这些源自山水的风味亦都正在通过广货行天下的平台被更加多人知晓和喜爱，而家承载住河江温度和古都文化的风开美食，正在度加速融入广货行天下的宏大叙事。他们从街头巷尾农家餐桌出发，走向展会、电商和直播间，成为连接四海游子、传播风开风情的味觉使者。

0: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接下来我们关注大湾区动态。在9月21号，国家电网传来重磅的突破，国内首个两吨级载重系流气球呢，是在藏越特高压的直流输电工程西藏段成功完成试运行了。不修路，不架索道，一个直径25米的大气球把两吨重的输电塔材吊上海拔4000米的陡峭山脊，高海拔深山区的施工从此有了绿色的空中通道。
2: 载重气流气球在藏越直流工程投入试运行。
3: 在藏越直流工程西藏段施工现场，一个直径25米、体积8000立方米的大气球缓缓升空。随着多根气流索同步收放，气球下方悬挂的重型施工物料被调离地面，沿着预定线路向山区作业点平稳移动。所谓载重气流气球，是将充满氦气的气球放到空中，用缆绳将其与地面连接，通过收放缆绳控制高度和水平位置，实现高空搬运物资。它最远可以飞800米，最大可以运2吨，位移误差不超过0.5米。
1: 刚刚我们听到了这个整个的介绍，那么其实呢，在这个现场呢，国网电力工程研究院的输变电工程技术研究所的所长涂德军介绍了，他说团队创新研发了这套气流气球运输的装备，突破强风环境下的姿态失衡、轨道偏移的难题，通过地面气流系统的控制气球的运动，自动去抓取与释放线路的塔材，完成物料的转运。那么和传统的索道相比呢，两吨级的气流气球的运输更环保，对陡峭山形适应性更好，控制精度高，也为复杂山区电力建设开辟了一条绿色高效的空中通道。事实上呢，这只是我国电力工程低空运输装备发展的一个缩影。目前围绕高海拔深山区等复杂施工场景，我国已经逐步形成了以重载无人机、运载飞艇、气流气球等为代表的低空运输技术体系，推动电网建设持续向机械化、智能化、无人化方向升级。两吨的气流气球成功试运行，既破解了高海拔极端环境下物料运输卡脖子难题，也让电网建设与生态保护从两难走向双赢。从青藏高原的深山无人区到粤港澳大湾区的万家灯火，一条电力天路正在世界屋脊上加速延伸。2029年全面建成投运之后，藏越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每年可以向大湾区负荷中心输送呢超过4300亿千瓦时的电能，且100%为清洁能源，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300万吨。今天是9月23号，那么很快就到中秋佳节了。稍后在10点30分，我们将推出929热点对话的特辑中秋特别节目《月满中秋山河之秋》，也欢迎您共同收听。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再见。
4: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

0: 爱听广播，爱上929，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网络安全宣传主题活动“驻地之秘：数字安全防护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大望街道首届 JBA 篮球赛圆满收官，22天53场精彩对决，冠军荣耀归属揭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平安建设，9月18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2026年肇庆高新区网络安全宣传主题活动在上城国际举行。本次活动由肇庆高新区党建工作部、肇庆高新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将军港社区联合多部门及爱心商家共同参与，以趣味互动、科普宣讲、便民服务相结合的形式，将网络安全知识送到居民身边，助力之秘数字安全防护网。活动现场，各单位依托宣传集市平台，结合自身工作职能，围绕群众关心的重点领域开展精准科普。其中，针对老年人群体易受骗的特点，志愿者结合真实网络诈骗案例，重点讲解养老诈骗、冒充亲友借钱等高发骗局，提醒居民做到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遇到可疑情况第一时间核实，必要时报警求助。市民罗先生：
3: 安全教育，特别是现在诈骗比较多的咯，诈骗的影响很多家庭，起码提高一些防范意识啊。
2: 本次活动还同步提供义诊、义检、眼科检查，免费派发养生茶等便民暖心服务，为群众送上贴心服务。现场创新设置网络安全拼拼图、网络安全示例表、反诈神射手等趣味互动游戏，不少家长带着孩子踊跃参与，在闯关打卡中把网络安全知识记牢，把防骗意识种进心里。肇庆高新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工作人员邱桂荣：
4: 此次宣传活动让网络安全知识可感可学可记可用，有效弥补了居民网络安全知识短板，进一步筑牢了社区网络安全防护墙。接下来我们将结合重要时间节点开展多元的主题活动，丰富辖区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2: 记者邓雪飞报道。活力大旺促和谐，9月20日晚，大旺公园篮球场灯火通明，人声鼎沸。历经22天、53场激烈角逐，2026年大旺街道首届 JBA 篮球赛圆满收官。本届赛事集结21支参赛队伍，近300名篮球健儿同台竞技，奉献了一场又一场精彩的对决。当晚的冠军争夺战看点十足，城区大众眼镜队与将军港君山星城队展开了酣畅淋漓的较量，奔跑、突破、投篮、防守，每一次进攻都牵动人心，每一次防守都燃爆全场。场边观众的呐喊声、助威声此起彼伏，把现场氛围推向高潮。经过4节陆战，最终君山星城队以109-97战胜大众眼镜队，夺得大旺首届 JBA 篮球赛冠军，大众眼镜队获得亚军，顺潮夜当队获得季军。市民何先生：
5: 我觉得这场比赛打得非常精彩吧，然后双方球员打得有来有回，然后这些观众都很热情， MC 的解说也很到位。
2: 肇庆高新区有关领导、大旺街道相关负责人、赞助商为冠亚季军、体育道德风尚奖、优秀组织奖、最受欢迎球队以及赛事 MVP 颁发奖杯与奖牌，充分肯定他们奋勇拼搏的体育精神。将军港君山新城队队员杨家开：
6: 很高兴可以获得本次大旺街道街杯的冠军，一路以来大家我们的队友都很努力很拼搏，观众也是比较热情，然后氛围很好，给我们加油打气，我们期待下一届大旺街道街杯。
2: 城区大众眼镜队队员李炫熙：
7: 大旺有这个比赛的平台让我们一起参与起来，希望以后还有更多的这些活动。
2: 据了解，首届 JBA 自开赛以来，吸引辖区多个社区、企业、社会团体组队参与，成为居民茶余饭后的热议话题。赛事不只是篮球竞技平台， 更是邻里沟通交流、展示本土文化的窗口，让不同群体在运动之中增进情谊，凝聚起街道向心力。记者邓雪飞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8: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9: 九二九热点对话，时政民生的深度瞭望，汇聚时代响音，邀您共议社会热点，在观点碰撞中把握时代脉搏。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九二九热点对话，我是郭旭。金秋送爽，丹桂飘香，皓月渐满，岁岁中秋，又是一年月圆的时候了。我们在温柔的秋风里呢，迎来了寓意团圆、承载思念的中秋佳节。
11: 大家好，我是亚飞。中秋是四季轮回里最温柔的节点，既有秋日丰收的丰盈，也有人间团圆的温情。秋天沉淀了春夏的耕耘，月色温柔了世间的烟火。今天的中秋特别节目，我们一起来溯源中秋千年文脉，品读传统民俗，走遍祖国大美秋色，聊聊各地秋日限定美食，打卡肇庆专属秋日风光，在月色与秋景之中读懂成长、收获与圆满的人生真谛。
10: 是的，今天我们也借着这期特别节目，向所有听众朋友道一声，提前说一下，中秋安康，月圆人安，岁岁无忧。
11: 说到中秋，大家最先想到的就是圆月、月饼，还有嫦娥奔月。但很多人其实并不知道，中秋从古老的祭月的礼制演变成如今合家团圆的民俗佳节，跨越了数千年时光。哎，郭旭，能不能简单的和大家来聊聊中秋的由来呢？
10: 说到中秋啊，这个话题可是太多了。中秋呢，它是起源于上古时代的祭月习俗了。古人是敬畏自然、感恩天地的。那么在秋季丰收之时呢，祭拜月神去祈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到了唐宋时期啊，这个赏月和团圆的习俗呢正式盛行了。那么明清之后，中秋节成为和春节齐名的传统佳节，它也是咱们中国人啊最看重的团圆节了。
11: 所以原来中秋的内核从始至终都是感恩丰收、期盼圆满。那除了大家熟知的赏月、吃月饼，我们岭南肇庆本地的中秋民俗其实更有烟火气息。
10: 没错了，在肇庆的中秋之夜，家家户户啊都会摆月光宴了，拜月光、挂灯笼，街坊邻里之间相聚庭院、江边赏月。这个时候小朋友是提着花灯嬉戏打闹，不同于北方的庄重和肃穆，岭南的中秋啊是热闹、温柔、充满烟火气的团圆。
11: 那从古至今啊，月亮寄托了中国人所有的温柔情愫。古人望月思乡，望月寄情，今天的我们呢，依然借着一轮明月思念亲友，珍藏团圆。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月圆人圆、心安家安，始终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浪漫与信仰。
10: 是的，中秋呢，从来不只是一个节日，它更是一种心灵的归宿。有人围坐在家人身边，哎，共享团圆；有的人呢是奔赴山海远方，坚守岗位。但只要是明月共赏，便是天涯比邻，岁岁平安了。中秋呢，恰逢金秋，月色温柔，山河斑斓。进入到九月，祖国大地正式进入到最美赏秋季。从北到南，层林尽染，山河如画，每一帧呢都是限定的秋日美景。
11: 没错，北方的秋天呢热烈浓烈，东北的林海层林尽染，红黄交织，漫山遍野。西北大漠胡杨挺立，金沙配暖阳，辽阔又治愈。 皖南江西的晒秋古村，家家户户晒满秋收果实，斑斓多彩，是最治愈的人间烟火。
10: 嗯，你再看江南的秋天，温婉细腻了，远山寒带，秋水潺潺，桂花飘香，烟雨温柔。不同地域的秋天有着不同的气质，却同样书写着丰收与成熟的诗意。
11: 其实秋日最动人的地方就在于褪去了盛夏的燥热喧嚣，多了一份沉静、从容与丰盈。万物收敛锋芒，沉淀自我，经历春夏的生长，在秋天迎来了收获。这也是大自然最治愈的人生哲理。
10: 中秋赏月，秋日赏景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山河四季轮转，岁月温柔更迭，我们在风景里看见美好，在时光里收获成长。
11: 那刚刚我们看过了祖国的大好秋日山河，秋天的美好从来都是可看可赏更可尝。那么作为四季当中的丰收之际，大江南北都藏着独属于秋日的限定烟火美味。
10: 是的，秋日的时光，接下来咱们就说说南北秋味各有风情。北方入秋了，肥美鲜活的这个大闸蟹，香甜软糯的糖炒栗子，还有那个润喉清甜的秋梨，它是刻在北方人记忆里的秋日的标配了。比如说还有这个江南水乡的秋天啊，它是满是清雅的花香，桂花糕、桂花酿酒、时令狐仙，这一口下去便是江南温柔的秋意了。
11: 你这么一说，我口水都下来了。而咱们华南、岭南的秋日风味啊，更是丰富十足。像清甜多汁的沙田柚，软糯爽口的菱角，还有蜜香浓郁的秋柿子，还有各类的新鲜山野时令食材，物产丰饶，舌尖满是丰收的喜悦。
10: 可以说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秋日藏一味乡愁。每一款的秋日美食都承载着一座城市的季节的记忆，也藏着普通人的团圆与温情。
11: 当然在这里呢，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互动啊，诚邀咱们收音机前还有屏幕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都可以在我们的听见肇庆的微信公众号的视频直播里的留言区，跟我们一起来踊跃的留言，来和我们分享你的家乡有哪些独一无二的秋日限定美食，一起来解锁天南地北的秋日舌尖盛宴。
10: 你看啊，小小的秋日美食啊，它既是季节的信号，更是团圆的味道，和中秋的月饼是一样的，承载着人们对丰收、对圆满的美好期盼。
11: 咱们看完了全国各地的山河秋色、舌尖秋味，其实不必奔赴远方，我们大美的肇庆就藏着岭南最温柔治愈的金秋。那么相比于北方的绚烂浓烈，肇庆的秋天呢是温婉绵长、清新雅致，山水含秋韵，满城皆风光。
10: 咱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也向全国的朋友们介绍一下，秋天的七星岩是天然的水墨岭南画卷，星湖碧水清澈见底，喀斯特峰林亭亭玉立，倒映湖面，环星湖绿道的栾树缀满了金黄的小花，秋风拂过金花，漫步步道围绕。

0: 这个氛围感呢是十分的十足的。待到深秋呢，湖畔的落羽山次第变红，碧水红山相映，是肇庆秋日标志性的绝美景致了。
1: 咱们再来说说有着北回归线上绿宝石美誉的鼎湖山，秋日更是避暑吸氧静心休闲的好去处。山林幽深静谧，溪水潺潺流淌，飞水潭清泉叮咚悦耳，古刹庆云寺禅意悠远。秋日登高漫步，满目苍翠，清风拂面，让人身心舒展，卸下疲惫。
0: 除此之外呢，北岭山层林叠翠，落日余晖绝美，鹤江画廊江天一色，风光旖旎，城区的道路繁花依旧，三角梅肆意盛放。肇庆的秋天没有萧瑟寒凉，只有山水诗意与人间烟火的相融。
1: 所以啊，借此中秋佳节，我们也是诚挚地向全国的朋友发出邀请，金秋时节不负韶华，不负秋光，欢迎大家来到咱们肇庆，赏珊瑚秋韵，品岭南风物，尽享静谧时光，在山水之间邂逅一场温柔的秋日团圆。
0: 秋无人生也是沉淀成长，收获圆满。春夏秋冬四季轮回，自然万物皆有章法。春天代表着播种希望，夏天代表着肆意耕耘，而秋天代表着沉淀与收获。大自然的四季规律恰好照应了我们普通人的人生历程。
1: 年少之时，我们热烈张扬，无畏奔赴，如同盛夏的蓬勃生机。历经岁月打磨，生活历练，我们慢慢褪去浮躁与青涩，学会沉淀自我，从容处事，迎来了属于自己的人生之秋。
0: 秋天从不止于收获，更在于沉淀与蓄力。人生所有的默默耕耘，日复一日的坚持，终会在时光里开花结果。所有的付出与奔赴皆有回响。
1: 中秋月圆象征圆满，但人生难得事事完美，圆满是美好的期许，从容自在才是生活的常态。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如金秋一般，历经风雨依然丰盈向阳，阅尽千帆依旧温柔赤诚。
0: 一轮秋月照山河，一城秋色暖人心，中秋承载着千里思念，金秋见证万般收获。
1: 愿山河无恙，岁岁安康，愿月圆人圆，事事圆满，愿每一位听众朋友不负秋日时光，不负心中热爱，在沉淀中成长，在团圆中收获幸福。
0: 再次祝愿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万事顺遂。
1: 以上就是本期九二九热点对话中秋特别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与互动，我们在下期节目再会。那是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3: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4: 我是一辆电动车，带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0: 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1: 人间古墓，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0: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1: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墓，共建绿美肇庆。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时光。城市上空，我。

0: 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
1: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10，信息直通车权威发布深度解读。2026北京文化论坛22号开幕，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来自44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位嘉宾出席论坛。专访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需求，也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22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期聚焦交通物流重点领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推介了36个项目，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这些项目现在正在有序推进。记者22号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在工业制造、医疗健康、交通物流、金融服务等10个行业进一步破除数据开发利用的难点堵点，围绕场景应用组建行业数据创新联合体，构建新的收益共享机制。记者22号从商务部获悉，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稳步推进，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经验，全国建成便民生活圈9156个。文化和旅游部22号在云南省弥勒市举办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主场活动，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数字日报带您看今天的中国。当前秋粮陆续进入到收获季，各地抢抓农时，调度农机，确保粮食颗粒归仓。西南地区水稻进入到收获高峰，贵州持续加大此类的农机的购机补贴力度，今年新增超22万台。四川水稻种植丘陵地区占比超60%，超过1100万亩。再看东北地区水稻也开始收获，在黑龙江的同江，全市9万亩水稻迎来丰收，产量预计稳中有升。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2: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3: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2: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溢的茶油鸡，
4: 好味啊！
3: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2: 寻味肇庆，
3: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2: 助力广阔行天下，
3: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5: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家乡的味道是乡愁最温柔的位置。

0: 力，无论行得几远，嗰口承载住情感嘅家乡味，始终系游子心中最深嘅牵挂。今日等我哋行入怀集，喺街头巷尾中寻找嗰份难忘嘅家乡味道，亦见证住呢啲美味点样随住广阔行天下嘅步伐走出山野，香飘四方。怀集嘅风味源于其得天独厚嘅地理馈赠，喀斯特枫林同西江支流孕育咗桥头石山羊、文柳墨柚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石山羊肉质紧实，无论清炖定系红焖，都饱含山野之趣。文柳墨柚清甜微酸，曾经是清代的贡品，如今更成为广阔行天下中的名星果品。农耕智慧在这里结晶为新江红茶和丝洞腐竹。红茶汤色橙红，蜜香回甘，腐竹豆香浓郁，久煮不烂，都是家常搭配的美味。更不能够错过的是千年传承的江平切粉，选用本地优质大米和山泉水，历经十几度工序精制而成，粉丝均匀，米香自然，煮、炒、蒸都可以，是怀集递给世界的一张亮丽名片，更是广阔行天下中扎实的米香传奇。还有良村云吞，以本地优质猪腿肉为馅，猪骨汤为底，鲜香滑嫩，以及承载住无数香愁的祠同糕，层叠精制，米香和花生油、芝麻香交融，是游子心中最遥远的念想。如今这些深植于怀集人记忆中的味道，正通过广阔行天下的广阔平台，从田间灶头走向更大市场。他们不单止是食物，更是怀集风土的诉说。在更远的他乡，温暖着每一颗思念的胃和心。
1: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929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2: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国内的新闻动态，来看重点提要。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西藏等三省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出炉，中国女排夺得亚运会第10冠。首先我们来看要闻。9月2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调整西藏等三省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来看第20届亚运会，女子排球决赛，中国女排是以3-0战胜东道主日本女排，队史第10次夺得亚运会的冠军。射击10米气步枪的混合团体决赛，王子飞、盛李豪夺得金牌，并打破该项目世界纪录。游泳项目，中国队夺得4金，男子4×100米的混合泳接力，许佳宇、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实现了亚运会的4连冠。女子400米的自由泳，李冰洁夺得金牌；男子1500米的自由泳，张展硕夺得冠军；女子200米的仰泳，彭旭伟刷新亚洲的纪录的夺冠。截至亚运会开幕之后的第3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是以32金13银8铜位列金牌榜的第一位。那么今天呢，是开幕之后的第4个比赛日，将会产生40金。资讯方面，我们来看其他。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的旅客将会达到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呢将会达到215万人次。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启动，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举办超20000场次的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的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中国人民银行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金融市场运行平稳，前8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新增29家的境外机构进入到银行间债券市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8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9171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5901人，其中党纪政纪处分24494人。22号，全国工商联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3位。市场监管总局就企业境外反垄断合规指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进一步引导我国企业增强海外反垄断合规意识，防范相关法律风险。国家电网传来重磅突破，国内首个2吨级载重细流气球在藏越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西藏段成功完成试运行。22号，我国首条跨海试运铁路宁波至象山试运铁路宁象段通车运行。宁象段全长是61.45公里，最高运行时速是160公里。22号，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亮相，同时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正在紧密布置，预计是在25号前后整体亮相。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宋朝华受贿案一审公开宣判，被告人宋朝华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22号，山西宜州宁武县就总台报道的山西明长城损毁事件发布情况通报，已对涉事企业以及相关责任人依法作出行政处罚以及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江苏南京江北新区通报一幼儿园多名幼儿午餐之后呕吐事件，涉事幼儿园园长、分管副园长被撤职，厨师张某被开除。盘城街道、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区教育局等11名相关责任人被处置。
当地时间21号，加拿大外交部长说，加拿大可能从该国太平洋沿岸出口液化天然气与法国开展合作。当地时间22号，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一案作出二审判决，将一审的有期徒刑7年改为有期徒刑5年。到23号的20审，四川盆地的东部和南部、重庆南部和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部以及西藏东南部等地局地是有大雨的天气。广东北部和西部以及西藏东南部等地局地是有大雨的天气。

各位听众，来到时间是11:24，今天早间的九二九关注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希望您继续关注本台的其他节目。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湖区举办庆祝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刘运通带队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湖区举办庆祝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刘运通带队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强调要主动靠前，精准高效服务护航企业做大做强。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9月22日上午，鼎湖区庆祝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在坑口街道焦园村文化广场举办，潘瑞波、樊志浩等市区领导出席活动。活动现场，三声鸣锣正式拉开鼎湖丰收盛会的帷幕，随后双狮献瑞、 OK 鼎湖、农民拔河团体活动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来自西江两岸水运渔乡镇村片区组团的7位村书记先后登台，推介本村资源禀赋、特色产业、村容蝶变，广邀社会各界前来投资兴业。活动牢牢突出农民主体、农业主线、农村主场，深度对接广货行天下行动，把庆丰收和促消费、拓市场、稳外贸紧密结合，乡村振兴成果、地道农产美食、非遗民俗、趣味互动汇聚一堂，现场人头攒动、锣鼓喧天，四方宾客与当地农民共赴一场沉浸式的丰收盛宴。除了精彩的表演外，现场还设置了农产品展销、游戏互动等区域，消费大集集结全区15家优秀农业经营主体，赵石、粉格、果蒸等鼎湖传统名特优农产品，以及黄金果、蜂蜜水等一众明星产品集中亮相，现场提供试吃体验，市民可以一站式选购地道鼎湖好物，把丰收手信带回家。美味集集中展示鼎湖区7个镇街土特产丰收宴席，一桌桌丰收盛宴荟萃河湖山野馈赠，直观呈现舌尖上的鼎湖风味儿。同时，现场的街坊游客还可参与打卡集章游戏，通过穿梭焦园村6大打卡点位，集齐印章兑换丰收手信，抛圈赢礼品，在趣味互动中共庆丰收。齐鼎丰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瑞：
3: 活动咧就即系对于我哋品牌，我哋祁鼎丰嘅本土品牌系好大帮助嘅，即系令到各行各业都对我哋有所了解，有好多人问啦，有好多人欣赏咯，咁有好多人都之前系未见过我哋呢个产品，因为我哋嘅产品咧都好有特色嘅。咨询嘅话，亦都有起码有一两百人吓，销售嘅话都卖咗几百支。
2: 游客，
4: 整个集赞我哋全部集晒啦，而且仲可以获得福字翻去，好多农作物，可以俾我哋大开眼界，又可以睇到我哋鼎湖丰收嘅景象。呢个收获好大，知道咗好多农特产、农产品。
2: 9月20日，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深入辖区企业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进车间看产线、问需求、解难题，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技术研发、市场拓展和项目建设情况，现场协调属地及相关部门回应企业诉求，强调要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以主动靠前、精准高效服务护航企业做大做强，为鼎湖区和肇庆新区高质量发展蓄势添能。刘运通一行先后走进广东科腾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广东省宏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实地查看设备运行、产品生产、技术创新及订单情况，认真听取企业关于产能释放、人才招引、要素保障、市场开拓等方面意见建议。刘运通对企业深耕精密制造、智能科技赛道、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加快转型升级的举措及成效予以肯定。 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落实全市重点企业遍访工作会议部署要求，把问题解决在一线，把服务送到前端，要主动靠前，精准纾困，牢固树立项目为王、企业第一理念，常态化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深入一线倾听企业心声，对企业的急难筹办问题能现场办的马上办，需协调推进的盯住办，确保企业诉求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要强练聚企，提质增效，立足两区三新一电、高端装备制造、人工智能等产业方向，支持鼓励企业稳产能、抓技改、拓市场，发挥优质企业辐射带动作用，牵引上下游配套企业集聚发展，持续完善区域产业生态。要优环境、强保障，要同向发力、上下联动，把惠企政策从纸上送到账上，强化全生命周期服务，做到不叫不到、随叫随到、说到做到，以一流营商环境让企业安心经营、放心投资、专心创新。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多少人一生都忙忙碌碌，多少人一生找不到归宿，多少人一生在吃生活苦，多少人一生走在平凡路，多少人一生温饱已知足，多少人一生被别人羡慕，多少人

0: 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1: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塑，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
2: 曾经他们为你撑起一片天，今日你长大成人，成家立室，而他们念渐迟暮，行动迟缓，甚至神志不清。不要嫌弃他们，给他们多一份关怀，多一份温暖。爱老人就是爱你们的明天。

日清风片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嘅夏日美好。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如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难是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九二九，
3: 爱上九二九，
2: 一切如初，
3: 一切如初，
2: 一切依然，
3: 一切依然，
2: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4: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5: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朱见深仲是受不住个万贵妃的怂恿，日夜在吵着，所以他仲是决定要废除太子的身份。唉，自己老豆都不要自己，朱佑樘就有乜办法啊？就只好求上天保佑系啦。上天果然睇唔过眼，出嚟搭救佢。喺成化21年，泰山地震。本嚟地震喺中国历史上呢，亦时常发生嘅，又不足为怪嘅。但系泰山就唔同咯，泰山系皇帝封禅嘅地方嘛。只有秦始皇、汉武帝先有资格上山噶。后来光武帝斗胆去嗰次泰山，亦都俾人闹得唔肯嘅。朱元璋白手兴家，一穷二白打天下嘅，佢系天不怕地不怕嘅人物，一佢亦唔敢上泰山嘛。可见呢，泰山系与众不同、特别神圣嘅地方嚟嘅。而家泰山地震喎。朱见深就吓到手足无措，即刻搵人去占卦问卜，睇下到底边度得罪咗上天。搞咗一轮就话问题出在东宫，即系话因为东宫出事呢，所以得罪上天，泰山地震啦。咁一嚟，朱见深就停止咗废除太子嘅事。咪啦咪啦咪啦，唔好搞住啦，因为呢朱见深要长生不老噶嘛，老婆可以再揾，太监亦可以揾嘅，老天爷就不能得罪噶，所以暂时就唔废除太子嘅身份。咁泰山地震就救咗朱佑樘，因为一废咗个太子嘅身份，万贵妃同埋梁芳就会即刻杀咗佢噶啦嘛。朱佑樘就逃过一劫，但是那阵大明王朝

已经黑暗到伸手不见五指。朱建深呢，嗰阵已经不理朝政，春派嘅梁方肆无忌惮地贪污受贿，先派嘅李知政肆无忌惮地安排亲信，混乱朝纲。内阁嘅万贵妃嘅亲信万安，肆无忌惮咁混。

23年，朱见深终于遭受人生最重大的打击，万贵妃在后宫去世，这个陪伴了她38年的女人终于离开她，这个女人不离不弃，始终守在她身边，睇住佢从两岁嘅孩童变成40几岁嘅中年人，从来冇离开过佢，从来冇背叛过佢自己嘅誓言。佢话：我会一直喺你身边陪伴住你。整整38年，当年嘅万宫女，而家嘅万贵妃，始终遵守自己嘅诺言。这个女人其实呢就并非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来的。她只是将朱见深当作她生命中的一切。她要彻底占有朱见深，不容许任何人占有她。她妒忌的火焰最终彻底毁灭了她的理智，所以从一个单纯善良的宫女，一个有着伟大母爱的女人，一个热爱自己丈夫的女人，变成一个阴险、毒辣、卑鄙、无耻、残酷的人。她连自己最爱的丈夫的亲生骨肉她都要杀得她，要丈夫绝子绝孙。这个人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令人无限唏嘘啊。万贵妃死了，朱见深呢精神彻底崩溃，几十年过去啦，春药啦、仙丹啦已经将他的身体摧残到不似人形，十分虚弱的。万贵妃离开更加令他失去依靠，虽然他贵为一国之君、天下至尊，但是他的心灵十分脆弱的。唉，真的好像几十年前孤独可怜的儿童一样，需要人家来呵护，要人家来到陪伴着照顾他，真正了解他，真正能够安慰他的只有万贵妃。现在万贵妃走了，人生对朱见深来说已经无乜可以留恋的地方。只是过了几个月，朱见深就匆匆忙忙去会见他心爱的万贵妃。成化27年8月，朱见深病了10日就离开人世。朱见深是一个十分奇怪的皇帝，在他的统治下，大明帝国乌烟瘴气，一塌糊涂，妖邪横行，黑暗无比的。但是呢，他这个人呢就并非是一个残暴之君，他性格温和，亦都明白事理，能够分辨好坏。不过最攞命的呢是他为人软弱，只是想自己快快乐乐享受，安安稳稳过日子，对他那班做尽坏事的奸臣呢他又懒得去理，亦不会惩罚他们嘛。总之只要我能够快快活活享受就得了，不理你死人了。这些咁嘅人做皇帝一定是祸国殃民，害死老百姓的啦。所以肯定讲他不是一个好皇帝来的，坏皇帝。咁嘅性格只求个人享乐，损人利己，追求邪门歪道，不理老百姓生死，咁嘅人绝对不是正人君子，不是好人来的。咁啊，朱见深死咗啦，太子朱佑樘就登上帝位。呢一个从几乎俾人堕胎嘅婴儿，到俾祖母收留喺安乐宫中嘅儿。

系统，后尾又争啲被废除嘅太子，未到20岁年纪嘅朱佑樘已经历尽人生嘅艰险，佢当然唔会忘记含冤死去嘅母亲，佢唔会忘记舍身取义嚟到救佢个老太监张敏，佢唔会忘记刚直不阿挺身而出保护佢个司礼监怀恩，佢亦唔会忘记后宫一大班为咗保护佢而付出沉重代价嘅人。佢虽然已经取得最后胜利，归为大明天子，但系母亲已经永远离开，冇办法睇到自己嘅仔嘅荣耀。对一大批为自己舍死亡生嘅人，亦冇办法报答佢哋。唯一可以做嘅就系、是、一定要做一个好皇帝，要改正父亲所有嘅错误，要大明帝国喺我手中再一次复兴，要所有为我牺牲嘅人都知道佢哋嘅牺牲系十分有价值嘅。朱佑樘就开始整顿大明王朝。第一个对象呢，就是五大门派呢，呢班垃圾不折不扣系害群之马。咁第一个要解决的就是先派个李知省，呢、這个家伙呢仲喺住装神扮鬼想呃人。朱佑樘根本就懒得同佢讲废话，上任第六日即刻将佢拉坐监。对佢嗰班门徒呢，唉、哎、你咩法王啊、国师啊、禅师、真人，朱佑樘就用最简单嘅两个字，滚蛋，通通赶晒返屋企耕田。咁呢个掌门人李知省呢坐咗几日监，朱佑樘又安排一件佢最适合嘅差事俾佢，送军去边境劳动。不过呢个李神仙呢，因为罪大恶极得罪人多，去充军冇几日啫就俾人杀咗啦。咁成全咗佢先派嘅理想，飞天圆满咯。跟住轮到春派嘅掌门人梁方，朱佑樘就派人去到佢屋企，命令佢你即刻搬出去，搬去边度啊？搬去监仓。呢、这个太监卒之亦受到应有嘅惩罚。咁依家最紧张嘅就系后派嗰个万喜啦。佢自认系万贵妃亲戚啊嘛，佢成为后派嘅掌门人，佢同万贵妃一起杀咗皇帝朱佑樘嘅母亲纪姑娘噶嘛，不共戴天之仇，皇帝点肯放过你得噶？佢呢早就作好准备啦，办好晒后事，日日等住皇帝嚟杀。佢但求一刀能够了结，千祈唔好劏3000几刀啊，唔好凌迟就得啦。冇几耐，果然就拉人抄家，就拉去监仓。万喜一日而家要等嗰把刀几时斩落嚟啊，等极都未有动静喎、啊。居然出乎任何人嘅预料啊，皇帝放咗佢喎，万喜就执返条命。但是他始终都不明白为什么呢，为什么皇帝会放过我的呢？朱佑樘心中十分清楚的，是哪个杀死自己母亲的？很多大臣都纷纷上书要求杀了万喜，要将他满门抄斩，灭他三族，要报仇雪恨。但是朱佑樘呢，他将所有的奏折退回去，他只是讲了一句，算了算了，这件事就到此为止，是了。

幼堂用欢书嚟到代替仇恨。佢六岁嘅人仲未曾睇清楚自己母亲嘅样，就永远失去母亲，孤苦伶仃喺后宫长大，仲时不时受到万贵妃嘅欺压同迫害。对朱幼堂个人嚟讲，万贵妃就代表不共戴天之仇嘅。但系当今皇上手握生杀大权嘅佢，佢采取宽恕，佢宽恕嗰啲陷害过自己、害过自己嘅人，佢绝对唔系软弱啊！因为佢懂得万贵妃冇办法理解嘅道理。过去嘅恩怨算啊，何必冤冤相报呢？跟住朱幼堂就下令召返嗰个喺凤阳院扫地嘅老太监怀恩返嚟，皇帝亲自出宫门去迎接佢。皇帝用呢种不同寻常嘅大礼嚟到迎接太监，吓到怀恩企都企唔稳，跪喺地下度一味流眼泪，半句说话都讲唔出。朱幼堂仲当堂宣布怀恩做返施礼监。朱幼堂知道眼前呢个太监曾经冒住生命危险嚟到保护自己，佢嘅无私无畏应该受到尊敬。仲有嗰位曾经冒险养育佢、保护佢嗰个被弃置嘅吴皇后呢？吴皇后只系做过一个月皇后，就打入冷宫，依家年华逝去，人老珠黄。朱幼堂就派人去深宫接翻佢出嚟，当佢系自己母亲咁嚟到奉养。吴皇后喺冷宫已经受苦受难挨咗二十几年啦，而家云开见月明，佢对朱幼堂苦辱之恩，皇上绝对不敢忘记啊。朱幼堂同个老豆完全唔同，朱建深是一个只贪图个人享乐，不管别人生死，心中只有万贵妃，对其他曾经救过自己的太子、帮过自己的人一概置之脑后，忘恩负义令人不齿。但是他的仔朱幼堂就完全不同了。朱幼堂确实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十分了不起的人，他只知道报恩，他不记旧仇，他被那个性极一时的永乐大帝，他的祖先朱棣呢是更加有自信，他不需要用暴力来维持自己的权威，他被那位曾经访问老农、创造了人中盛世的朱瞻基更加了解民间疾苦，更明知他更清楚敌人的悲哀。他不同其他的皇帝，他不用权谋，他用仁厚来到征服人心。在他的统领底下创造了一个辉煌繁华的盛世。经过一段大力的整顿，现在恩仇两了了。不过呢，还有一派未曾彻底解决，就是云派。这一派又有些特别，这一派的首脑是万安和刘吉。虽然提心吊胆小心翼翼，但是呢卒之都被朱幼堂执到痛脚，一网打尽，彻底收档。这件事就是这样的。那天呢，朱幼堂就整理他老豆的遗物，是一个十分坚固的木箱那里。

0: 有一个木盒，朱厚堂打开个木盒，就见到一本十分精致嘅手抄本。咁啊，以为收藏得咁密实，一定系乜嘢重要文件啊？点知打开嚟一睇，当堂大吃一惊。喂，朱厚堂睇到啲乜嘢啊？欲知后事如何，且到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城市嘅各种声音，随处一出，而谱写属于每一天，嘅不同。诚应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奏不停，资讯不断。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汇集热点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9月22日，肇庆市人民政府与粤检集团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并举行广东省肇庆粤检检测有限公司等企业揭牌仪式。肇庆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副市长申奥，省市场监管局二级巡视员张鑫，粤检集团董事长张志华、总经理刘伟、副总经理唐穗平出席活动。9月22日，市政协2026年重点提案办理情况汇报会召开，多次检查市政协重点提案，关于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系列提案，关于推动传统景区焕新发展、持续推进文旅振兴的系列提案办理情况。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何建浩主持会议。9月22日，市政协12届常委会第24次会议召开，围绕大力发展临海经济，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开展专题议政。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黄忠信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陈宣群、冼以良、林永红、李沁、于小军、秘书长谢先群参加会议。9月22日，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常务副市长李兴文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对山主要求，研究做好相关工作。9月22日，2026年肇庆市直单位职工去属要求，研究做好相关工作。9月22日，2026年肇庆市直单位职工趣味运动会在肇庆市体育中心足球场举行，来自市直各单位的49支队伍近500名职工参加，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张思辉为获奖队伍颁奖。9月21日，赴湾区之约品山水之美，2026年肇庆市职工疗休养推介交流活动在端州区举办，搭建跨区域工会常态化交流合作平台，肇庆市、内蒙古包头市两地总工会做推介，深圳市总工会参与交流。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张思辉出席活动。9月22日，市人大常委会举办推动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部件新型储能产业发展，落实市人大代表重点建议办理专题代表局长面对面交流会，组织人大代表与政府职能部门面对面问计问策，助力我市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关键出席活动。近日，广东电力交易中心公布第12批列入虚拟电厂运营商目录企业名单，肇庆市横店电力工程有限公司名列其中，成为肇庆市首家虚拟电厂运营商。近日，中国一冶承建的高腰大湾绿色水厂项目清水管线县道459段首公里工程完工，大湾镇进口桥路段全面恢复通行，为项目全线推进、早日通水投用奠定坚实基础。近日，广宁县周仔镇雾水村白沙村的70亩仙草种植基地迎来集中收割，作为肇庆市首个王老吉凉茶原料规范化种植基地，该基地由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驻周仔镇帮镇扶村工作队全程帮扶打造。今年基地仙草亩产预计达600公斤，总产值约25万元。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15/57，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 4.5 万亿元以上。工信部等三部门近日印发《轻工纺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国家卫健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公告，发布50项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据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今年前八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已超2000亿元。22日，第20届亚运会第三个决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9金、3银、

0: 三同。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22日启动，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 3.1 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消息，8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9171起。商务部消息，目前全国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22日，浙江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通车运营，象山半岛由此结束不通轨道交通的历史。22日，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发布。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卢旺达和比利时外长22日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两国恢复外交关系。阿根廷外交部22日向英国驻阿大使馆发出召会，抗议马尔维纳斯群岛当局在英方支持下延长相关企业在马岛及争议海域的油气开采许可证有效期。美国总统特朗普22日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进行了三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涉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岛居民担忧。丹麦有媒体称，需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展现金乡风采，展示玉城形象，四会之声。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近日肇庆市委公布先进典型表彰名单，肇庆市东城消防救援站党支部荣获肇庆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走进四会市消防志愿服务站，各类消防宣传手册、便民物资摆放整齐，志愿服务公示栏、活动剪影展板清晰亮眼。服务站常态化面向群众开放宣教、咨询和便民服务，成为辖区普及消防知识、传递蓝焰温度的便民服务阵地。这个是四会市东城消防救援站党支部牵头建成的肇庆市首个消防志愿服务站，是传播消防安全知识、展现消防温度的重要窗口。党建引领铸魂强基，依托市级消防科普教育基地，支部构建游览、教育、互动一体化消防宣传教育模式，年均开展联合活动20余场，累计覆盖受众超2万人次，实现党的政策宣讲和消防知识普及同频共振。联合辖区企业成立党员先锋创新工作室，聚焦农村消防救援痛点攻关破难，研发适用于肇庆农村地区的消防装备6项，并获国家专利，以科技赋能提升基层救援能力。在民生服务领域，支部组建 I 志愿服务队，发展消防志愿者6044名，年均开展各类宣传便民活动超170场，常态化举办消防大讲堂40余场，覆盖师生居民超6000人次，用专业力量守护群众平安。肇庆市东城消防救援站表示，接下来会持续强化党建引领，坚守初心使命，以更昂扬的斗志、更务实的作风投身消防救援事业，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为守护辖区平安、服务地方发展贡献更多蓝焰力量。肇庆市地道镇红旗村以党建为引领，聚焦群众急难受怕问题，立足小事做实实事，精准推进乡村良化提升、人居环境整治、农田设施管护、便民暖心服务等一系列民生举措，持续补齐乡村发展短板， 不断增强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乡村照明是便民出行的基础民生工程，亦是群众关注度极高的民生痛点。之前红旗村多条自然村夜间照明不足，被村民夜间通勤、休闲出行造成不便。立足群众实际需求，红旗村干部对村内主干道、巷道、村口路口等关键通行点位进行实地勘查，结合村落布局、路况特点和村民出行习惯，村入边科学规划选址，精准落地设施建设，统一安装44盏太阳能路灯，实现村内重点通行路段照明全覆盖。此举有效补齐了乡村夜间照明短板，彻底改善村落夜间出行条件，让乡村夜晚亮起来，群众出行安全起来。乡村路灯亮化工程是红旗村党建赋能民生、精准纾困解难的一个生动切面。一直以来，红旗村坚持从群众细微诉求出发，持续推进人居环境提质工作，常态化清理村内道路、沿线杂草杂物、生活垃圾，净化美化乡村环境，聚焦农业生产保障。村入边定期对农田水渠、田间排水沟开展清淤疏通、修缮维护，有效保障农田灌溉畅通，筑牢农业稳产增收基础。精准对接特殊群体需求，主动提供线上认证代办、上门帮扶照料等便民暖心服务，打通民生服务最后一公里。各位，呢次四回之声的全部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3: 我是一辆电动车，把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4: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5: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0: 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肇庆。
1: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2: 这一区不用来假，时间不想碰见。

咁當然啦，你能夠感受到候鳥已經係成群結隊咁樣飛向江南地區啦。夏日嘅雷聲，咁啊，好似我哋最近呢段時間都仲聽到有雷聲啊。咁啊，反正咧就秋天咧，可能對於我哋廣東嚟講咧，咁啊相對嚟講嗰種感覺咧就唔算話特別之濃，但係我哋都要經歷咧有同秋相關嘅一啲嘅節氣或者節日，例如今日咧秋分啦，過多兩三日之後嘅中秋啦，哦冇兩三日啦，25號就係中秋，咁啊換言之即係後日咧，咁啊就係呢個中秋節噶啦。咁所以嘅话咧，就大家都能够感受到呢一种秋天，虽然未必可以好真真切切咁样感受到，但系我哋都能够 feel 到，嗯，其实咧我哋祖国幅员辽阔吓，都系好多地方咧已经系入秋噶啦。嗱，当然啦，今日咧亦都系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啊。咁啊，中国农民丰收节今日咧就唔知道大家有冇去到即系嗰啲丰收节嘅会场啦吓，咁啊去参与到呢个丰收节嘅活动咧。咁啊，當然啦，哪怕你未冇機會去到現場，或者唔得閒去到現場都好啦，我哋嘅啲嘅媒體嘅直播啊，咁啊包括咧就係一啲視頻號啊、抖音啊等等咧，咁啊或者咧就係一啲公眾號嘅推送啊，咁都俾大家感受到咧就係中國農民豐收節嘅嗰種喜悦啦嚇。秋分至三秋忙呢、這個時間咧，農民們咧正喺度忙住收曬糧食，滿眼嘅收成就已經成為咗咧九月最美嘅底色。当然秋分亦都属于呢个大快朵颐嘅季节啊！我今日睇咗个标题咧，就好正嘅。点正咧？呢个标题就话今日秋分，不如食好啲咁样。咁啊，确实系今日秋分，即系大家都可以咧食好啲。当然啦，就有啲朋友话阿神今日咁快食咁好啊，过两日又中秋咯。咁唔紧要噶，系咪先？系嘛，大快朵颐嘛！秋天咧，其實真係好多好多啲應節嘅食品嘅，係嘛？例如石榴啦，咁啊呢個嘅柿子啦，係嘛？咁啊大閘蟹啦，係咪？咁啊仲有啲桂花香啦、桂花釀啦，仲有啲新鮮上市嘅靚米啦，係咪？咁啊仲有啲秋菜啦，都可以將呢個秋天咧食入你嘅肚入邊嘅。所以在这个金秋时节，愿你我都能够在丰收的喜悦之中去摄取勇往直前的力量，不负时光，不负自己啊！希望大家都有所收成，有好收获啦。好啦，跟住咧就睇翻大家啲打卡签到先啦吓。最美阳光就喺老地方打卡。咁啊，另外咧 ，Eka 咧就讲到佢话咧，中午听 Hanson 一点唔使瞓，揸车唔守阵，翻工唔头痕，挨夜都唔头晕，越听越精神，好嘢、啊。喂，不如你帮我录起佢吓、啊，我整个版头咧 ，OK 嘅吓、啊，即系我费事揾第二个录啦，你帮我录起佢，因为我知道你都有做粤语播客啦，系嘛，我相信你应该都有啲录音条件嘅，不如你送一个版头俾我咧。喂，多谢你吓，多谢你，唔错唔错啊！再同大家讲多次，中午听 Hanson， 一点唔使瞓，揸车唔守阵，翻工唔头痕，挨夜都唔头晕，越听越醒神，越听越精神，系啦 ，OK， 多谢晒。咁啊，即系希望大家都喺呢个中午时间咧，有我陪住你吓，你又陪住我，大家都唔好眼瞓啦，系嘛？好。阿 Jo 就讲到佢话打翻个卡先，热到飞起。虽然话今日秋分，但系广东系冇秋天嘅，确实系啊。广东系冇秋天，但系我哋能够食到啲秋天先有嘅嘢，秋天先有嘅靓嘢。有啲乜嘢咧？咁啊，大家都不妨可以留言过嚟分享一下，有啲乜嘢秋天先食得到嘅咧？或者呢个季节你最中意食啲乜嘢咧？腊味系嘛？大闸蟹。靓嘅海鲜，因为咧就即系开咗鱼啦嘛，系嘛？八月嗰阵时已经开咗鱼，咁我唔知其实呢个季节咧去海边，我哋都仲可以感受到嗰种夏天嘅嗰种味道，又能够食到嗰种啊咁啊好肥美嘅海鲜，正。李竹清就讲到，佢话阿神中午好敏捷城打卡。阿卓成咧就讲到佢话有啲想27号去阳江，然后28号补休，可以咧海边玩水食海鲜，唔使塞车，翻紧公司打翻个卡先咁样吓，咁啊即刻就讲海鲜啦，都可以、哦。

即系27号去阳江，27号系星期日，28号保休，即系提前啦，系咪？提前咧就出行，避开呢一个嘅国庆假期，国庆嘅呢个咁样嘅即系黄金周系嘛？好啦，当然有啲朋友话喂，阿神好似话依家唔兴叫黄金周噶啦，依家都系兴叫小长假噶。咁啊，确实系啊，即系你试谂下，即系过咗呢个国庆假期之后咧，喺呢个下半年咧，就已经再冇假期噶啦。阿 Man 就讲到，佢话中午好啊，神哥敏捷成打卡咁样。OK， 欢迎你吓。咁啊，当然咧就大家都可以即系点翻首歌。不如今晚就布，唔系今日中午咧就布置个命题作文俾大家，即系。今日秋分，你觉得听啲咩歌比较合适呢？大家觉得趁翻今日咁样嘅一个节气，有啲咩歌好合适呢？我又谂到一首，系啦，呢首歌叫做《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希望啱先嘅嗰几句冇令到大家有生理反应啊。you

嚟睇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先吓。虽然咧就话今日系秋分啫，咁但系咧就室外温度咧都过咗30度以上啦。咁啊32度啊，现时室外嘅气温，相对湿度63%，吹紧东风1级。展望今日白天到夜间嘅话咧，温度介乎于25至33度之间吓。今日天气咧唔多不稳定，可能会有中雨落下嘅。咁希望大家出门咧都要带翻把遮啦吓。咁啊，同时咧真系天气方面咧真系唔稳定嘅，真系唔稳定，随时有可能都落雨，好似琴日咁样。我觉得呢几日嘅天气有啲难受，我琴日都表达过我呢种感受，就系话佢真系好似喺度焗紧雨，但系又落唔出，硬系落唔出，硬系落唔出，真系要俾啲去湿嘅嘢系嘛，去湿清啊，饮翻碗去湿汤先至落得出啊，唔通啊？即呢种想落雨焗雨，但系又落唔出嘅嗰种咁样嘅 feel 咧，系最难受噶。我相信大家都应该感受得到啊！即系虽然我哋可能冇盛夏时节咁样去到35、36度咁热，但系32、33度咧，我哋足以都觉得咧呢种感觉系相当之难受，好焗嘅嗰种 feel。咁啊，所以咧就大家就要留意翻啦吓。相关的一啲天气方面的情况啦，咁啊当然亦都欢迎大家可以留言过嚟俾我吓，咁啊微信号咧就系 HANSON949 吓 ，Hanson949， 咁啊呢个咧就系我自己嘅微信号，亦都用嚟咧同大家喺呢个钟数咧进行呢一个节目嘅互动嘅一个交流嘅方式吓。但系跟住落嚟几日咧，天气又 OK， 跟住落嚟几日咧就都系以晴天为主啦。希望大家在中秋的個假期里面都能够有好的天气，最重要是晚上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一轮明月就挂天上，希望大家都能够团团圆圆。苏苏哥哥就讲到了，他说神哥中午好，午休中打卡。跟住阿伊卡咧就话整版头啲咁高深嘅嘢都系要请教翻神哥啦，唔紧要啊，你录俾我啦，你斋录段人声俾我就 OK 噶啦吓，即系你用你自己嘅种 feel 吓，将你啱先发俾我嘅嗰段文字，用你自己嘅种 feel 吓录好斋人声，你发俾我，等我嚟搞都 OK 嘅，冇问题噶吓。

今天就是中国农民丰收节啊。我知道就其实现在很多朋友都很喜欢就回乡下的。是啊，好中意翻鄉下啦，好中意咧就去到啲農村嘅地方打卡啦。喂，其實我都好中意喎，我好中意咧睇嗰啲即係嗰啲探村博主啊。係啦，我唔知道大家自己有冇手頭上關注翻幾個咧就探村博主。咁啊，特別是我哋自己本地嘅嗰啲啦嚇，咁啊即係大家可以去睇睇，哇佢哋即係佢哋比較得閒啲，咁所以嘅話咧就佢哋咧就幫我哋咧就探咗好多唔同嘅。鄉村，喂，依家啲鄉村咧真係發展得唔錯噶，好多鄉村咧其實都有佢哋自己嘅啲特色，係嘛？咁啊，無論係特產又好啦，又或者係佢哋當地嘅嗰啲即係水土啊，係嘛？涼亭啊，係嘛？咁啊，即係我關注嗰個探村博主咧，好係一個中年阿叔嚟嘅。咁阿叔咧去探村咧就更加有 feel 噶，即係佢話俾你知嗱，嗰度有條水好耍嘅喎。哇！啲水系嘛，白啦白啦咁流咁样，好洒噶咁啊！又嗰度有棵大榕树啊，又拉嗰啲阿婆阿叔咧就倾下偈咁，好过瘾噶！即系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即系关注呢啲咁样嘅探村博主啊，我就好中意睇嘅，老实讲啊。咁所以咧就唔知道大家有冇经常都去农村行下咧吓，咁今日咧就中国农民丰收节。当然丰收节咧其实真系唔单止系农民嘅事，其实城里边嘅人咧都即系好啱去趁住呢个秋分去一趟嘅田间啊，去感受一下咁啊呢个农村嘅生活，感受一下嗰种乡土嘅气息系嘛？你有冇带过你嘅小朋友，即系由细到大喺城市长大嘅小朋友去体验过吓一啲农村嘅生活呢？吓有冇带佢哋翻过屋企乡下嘅嗰个果园里边摘个果呢？吓咁啊，又或者？你又会推荐一啲点样嘅乡村嘅体验呢？欢迎大家都可以一起分享啊！好运强咧就话打卡下，阿卓成就话高腰四大网红，我就知道高腰四大网红系咪咩龙咩龙虎豹啊？系啊，嗰啲系嘛？苏苏哥哥咧就讲到吓，佢话咧就讲起秋天嘅歌，黄海芹咧就有一首《晚秋》，虽然依家系初秋，唔系啊，依家系中秋啊，大佬，系啊，接近中秋啦。好啦，大家留言啦吓，咁啊，你觉得喺今日咁样嘅节气里边咧，最啱听咩歌呢？将歌名、将歌手发俾我，一齐通过。歌去感受一下秋天的感觉，我就第一时间想起了这一首的。

听下叶倩文娓娓道来。成日都话咧，人生系几个秋系嘛，一年又好快咁样过去嘅。

听过嚟自叶倩文嘅呢首《秋来秋去》啊，咁亦都系属于咧就今日咧喺呢个秋分嘅时节，中国农民丰收节里边咧，咁啊送俾大家嘅第一首歌。当然咧，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觉得咁啊自己咧吓，咁啊即系认为咧喺呢个咁样嘅秋分嘅节气里边咧最啱听嘅歌啦，都欢迎你可以一齐分享一下。黄火问就讲到啦，佢话神哥打卡啦，点翻首《风吹麦浪》啦，有时间就放啦，咁样要听李健同埋孙俪嘅版本。哦 ，OK 啊，呢首歌都啱嘅，都啱 feel 嘅。好啦，咁另外咧就仲有其他 friend 嘅留言啦吓，欢迎大家都可以打卡咁啊。如果你有我嘅嗰啲节目微信群啦，咁啊都可以留言过嚟嘅。咁例如咧就系、是如果你喺个日日车不停嘅节目群里边啦，虽然咧呢个节目已经咧就不复存在啦，但系呢个群都仍然咧可以喺度互动啊。阿卓成咧就讲到佢话细个嗰阵听呢首歌咧，我就佢成日都听唔明啊，咩抽来抽去啊咁样啊，抽水啊。跟住阿苏苏哥哥就讲到咧，今日我哋嘅互动话题就分享下你有冇即系带啲小朋友去感受一下农家嘅乐趣啦。除咗我哋平时成日去食农家乐之外，去农庄算唔算系体验农家乐趣啊？咁样啊，苏哥哥话之前咧去过朋友乡下罗定嘅罗镜啊，罗镜除咗系抗日名将蔡廷佳将军故里之外咧，咁啊嗰边嘅环境咧都好舒服下噶。一大片农田，上面仲有几间屋咁啊！我喺佢屋企三楼探茶倾偈，望住楼下一大片绿色嘅农田，耳边仲有蝉鸣啦，同楼下小朋友玩耍嘅声音啦，真系好治愈，好舒服噶，系嘛？所以咧，真系咩啊？城市吐露心，不如回乡下啦啊！但系乡下条路又比较滑。大家都系要小心啲，唔系噶。其实依家啲即系新农村嘅建设咧，真系非常之好啊！即系而家啲乡下咧，同以前真系好大好大嘅唔一样。而家嘅农村咧，会真系会有好多嘅景致啦，路靓咗啦，系咪？设施又丰富咗啦，亦都会有啲公园啊，俾啲村民咧。咁啊，除咗话咧就平时干农活之外啦，咁啊仲可以咧打下篮球啊，系嘛？跳下广场舞啊，哇！真系农村嘅生活咧都好丰富啦。即系点解以前我哋会觉得农村同埋我哋城市嘅差别咁大呢？其实我一路都认为系信息差啊。即系以前咧，可能通讯冇咁发达，咁啊，我哋城市可能会有比较多即系潮流兴嘅嘢啦，系咪？

0: 咁可以玩嘅嘢就相对又会多啲啦，可以行嘅商场啊或者公园啊又会相对多啲啦。咁喺农村嘅话咧，就嗰种叫做系农家嘅乐趣啦。咁但系依家其实地球都已经系一条村嚟噶啦，系咪？我哋都同住地球村，大家只要攞住部智能手机，你喺农村收到嘅信息，同埋我哋喺城市里边吸收到嘅信息，都系一模一样。我哋都可以坐喺屋企里边，都知道咧全世界发生嘅事情。我哋都下載緊同樣一個嘅通訊嘅軟件，係嘛？睇緊同一個嘅視頻嘅帳號，咁所以嘅話咧，其實就已經係冇咗呢啲信息差嘅，或者越嚟越細啦嚇，呢啲信息差。好啦，咁啊，歡迎大家都可以留言一齊分享一下嘅。咁啊，睇下呢位阿明咧就講到啦，佢話今年咧就冇落田割禾，哦，即係你平時都會割禾噶。佢话最想摘下沙田柚啊！秋分时节咧，嗰啲柚啊够晒甜啊！想象下喺果园入边摘果，闻住果香，够晒治愈啊！咁啊，哦，即系往年你都会翻乡下帮手割禾啊嘛，今年就唔得闲啦，系嘛？不过咧就好想去摘下沙田柚。阿李姐咧就讲到啊，佢话咧好想带个孙咧就去稻田嗰度打卡。细路哥第一次见到大片嘅和田咧，就好兴奋嘅。啊，我记得咧就喺依家，即系好多啲农村咧，佢哋都会即系同一啲现代嘅，唔好话现代啦，即系同一啲即系年轻人比较中意嘅啲东西咧就结合，例如系啲咩村卡。即係你可以諗到，你可以即係可能以前你會諗唔到就話，哇喺一條村裏邊咧咁偏僻，居然有一間好靚嘅咖啡店。跟住咧就又會有好多嘅年輕人咧，或者係家庭咧，就去嗰度打卡，小朋友玩下水，玩下即係影下相，玩下泥沙咁樣嚇。咁啊，大人咧飲下咖啡。即係嗰啲村卡啊，唔知道大家有冇去過啦？我就去過都即係打過一啲卡啦，包括鼎湖喺我哋紅嶺村口嗰度都有一間咧就村卡，啊嗰間都幾特別嘅，即係旁邊係啲即係稻田啦，咁然後咧就冇幾遠嘅地方咧就係鐵路啊，咁亦都係見到咧就火車喺你面前咧就開過，當然你就要睇下運氣方面啦嚇，即係睇下你有冇咁嘅運氣咧等到有火車經過啦，其實就。好多朋友可能去坐一个下午都见唔到火车啊，都系讲运气嘅呢啲嘢。当然，如果你身边有一个火车迷嘅话，佢可以话俾你知嗱，几时几时咧会有火车喺度过嘅咁样，或者问一问个老细，喂老细，大概几点钟有火车喺度过啊？咁样系啦，咁啊喺嗰度影下相，其实都 OK 啊。小雨人前面走进大自然。最近我又睇咗个即系报道咧，就讲到话依家其实好多嘅后生仔咧，好乱抽。咩叫乱抽呢吓？嗱，我冇讲错噶，呢届嘅年轻人都乱抽，乱就是恋上的意思。咁啊，听讲话一年当中，当太阳再次直射赤道，好多人都得咗乱抽综合症，踩一片落叶。要听嗰种好脆嘅嗰种声音，系嘛？食下啲咩糖炒栗子啊、烤番薯啊，仲要趁热捧住，凉爽嘅风吹过，亦都送嚟桂花香，亦都系嗰种幸福又治愈嘅时刻。咁啊，所以咧，大家都不妨咧就可以出门去感受一下秋色啦，吓。如果你喺呢个中秋或者系国庆有外出嘅计划嘅话咧，唉，真系好羡慕啊，吓！我啊当你哋发朋友圈嗰啲相，我睇咗我就当去咗噶啦，即系农村有农村嘅晒秋系嘛，朋友圈有朋友圈嘅晒秋，即系当然大家嘅晒咧就唔一样。OK， 我哋先休息一阵，稍后时间咧就翻嚟再同大家继续倾啊。
1: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2: 关爱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呵护每一个小家庭的成长，
3: 建设生育友好环境，彰显社会文明进步。
4: 我是一辆电动车，把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

0: 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1: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2: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九二点九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3: 翻起工心冇得瞓，呢度够嘈够过瘾。

0: 笑，午时公牛欢迎入座，随便坐。
1: 食完午饭有啲云吞，唔好发呆，即刻打开快乐电台，越听新声势，中午巴巴闭，饭后倾一倾，下午变精英。中午一点，越听新声势，喂啊，系越听新声势，是日主持 Hanson。冇错啦，咪越听新声势，今日主持继续都系 Hanson 喺度同大家一齐巴巴闭啊！希望咧听完我哋嘅节目咧，下午大家都能够咧就精精神神继续变精英嘅吓。咁啊，今日咧就九月23未放假嘅，听日九月24都仲要翻工嘅。咁啊，但系咧后日咧就会迎嚟咧就一年一度嘅中秋节啦。今年嘅中秋节你又点样安排咧吓？今年嘅中秋节咧同国庆节咧就靠得比较近啲嘅，即系当然以前我哋都试过咧就中秋节同。同埋國慶節咧，就係喺同一個假期裏邊嘅嚇，家國同慶啊咁樣嚇，咁所以嘅話咧就今年咧就分開咗少少啊，咁啊中間有兩三日咧就即係都係要翻工嘅，咁所以咧今年嘅呢個國慶中秋啊，你又點樣安排咧嚇？即係以往咧，可能我哋就即係中秋節就翻屋企啦，國慶節咧就外出旅遊啦咁樣嚇。咁但系咧就可能對於一啲即係剛剛開學嘅啲同學仔嚟講咧，又有少少矛盾啦嚇。到底翻唔翻屋企過節好咧？即係特別成嗰啲即係剛剛開學嘅嗰啲大學生係嘛？哇！喺屋企唔喺肇慶嘅，屋企可能好遠嘅，係嘛？可能真係有啲兩難嘅選擇啊！我記得我以前咧。就因為即係大學，我翻大學嗰陣時咧，就嗰個路途比較遙遠咧。我話真係咧，翻大學嘅嗰，我印象當中第一年就一定係冇翻屋企咧就過中秋嘅，亦都係我第一次咧就冇喺屋企同屋企人過中秋。嗰陣時仲要軍訓添，係啦，咁啊正係處於呢個軍訓嘅呢個期間啊。咁啊嗰陣時咧就我哋一大班同學仔嚇一齊咧就過中秋。印象好深刻，真系好深刻。而且就第一年去到呢个陌生嘅城市吓，喺一间陌生嘅校园里边，仲经历紧咧就军训呢个咁即系需要咧就大家吓团结意志嘅一个活动咁样。我记得嗰阵时嗰个教官话要俾啲福利我哋中秋节礼物咁样啊，哇！到底有咩中秋节礼物呢？原来咧就系、是。我哋可以全部人一齐大自然咁样瞓喺学校操场嘅草地嗰度，感受阳光嘅洗礼啊！哇，唔使企，有得瞓喎，系嘛？啊，都正噶，起码真系唔使咁辛苦先。唉，真系，所以咧真系印象难忘啊，深刻啊！你有冇试过唔翻屋企过中秋呢？是什么原因令到你没得回家过中秋呢？欢迎大家都可以留言一起分享一下。当然今天其实都有些活动搞一下的。什么活动呢？就是在东门广场的位置就会有够胆就要唱露天音乐宣传活动。会有就是孙耀威。会有阿威孙耀威。就会咧就喺七星岩东门广场嗰度咧就7点至到咧就晚上9点吓，就会有一场咧就音乐会咧，咁啊喺嗰度咧就同大家一齐玩嘅。咁当然佢系一个系列活动嚟嘅，咁啊已经嚟到咗咧就系肇庆站啦。咁啊今晚咧都有啲嘉宾咧就出席嘅吓，咁啊除咗话有孙耀威之外咧，咁啊孙耀威就我哋肇庆人嘅老朋友啦，亦都系我哋肇庆旅游大使啊吓。咁除咗孙耀威之外咧，都有一个。都有一个好耐冇见过嘅人物啊，乜谁呢？就系讲紧咧就齐天大圣同埋济公 TVB 版嘅扮演者，你系咪谂到张卫健呢？唔系张卫健啊，系陈浩民啊！哇，陈浩民啊，喂，佢同孙耀威咧就都系老朋友啦，系嘛，相识咗20几年，多年老友重磅同台，到底会发生啲点样嘅火花呢？如果大家今晚得闲嘅话咧，都不妨可以去到呢一个东门广场嗰度，即系佢唔系话嗰种搭住大舞台， 然后喺舞台上面唱歌嘅嗰种 feel 嘅，佢反而系嗰种比较街头少少嘅，系啦，唔需要话好华丽嘅啲设备，系嘛，唔需要好华丽嘅嗰啲设备嘅，咁啊，即系反正咧就喺露天嘅，咁啊，然后咧就简简单单嘅，咁啊有啲灯光啊，有啲音响啊，咁样大家围喺周边啊，咁啊，然后咧就可以近距离咁样同阿孙耀威，同埋咧就佢老友陈浩文。以及咧就系我哋肇庆本土嘅一啲嘅歌手啦，系嘛，咁啊同埋呢啲表演嘉宾咧，就呢一场嘅小型嘅音乐会啦，咁啊最紧要就系拉近大家嘅距离啊嘛，系嘛，我中意呢一种 feel 多过，即系嗰啲喺高高在上嘅啲舞台啊，系嘛，我哋离呢一个嘅歌手好远嘅一种 feel， 唔使嘅，唔使嘅吓，咁啊最好就系呢一种吓，咁如果大家今晚得闲嘅话咧，都不妨可以去到东门广场嗰度去偶遇一下。孙耀威，时间咧就系今日晚上嘅7点至到9点，唔需要买票，唔需要预约，系啦，唔需要买票，唔需要预约。呢个活动咧打破传统音乐会嘅一种空间壁垒，开放式嘅露天舞台，打造零距离沉浸式嘅音乐狂欢嘅现场啊！所以就大家都不妨可以去到嗰度咧，担凳仔霸头位，系嘛？依家哦，而家唔兴讲头位，依家兴讲 C 位。阿叔叔哥哥就讲到，佢话琴日我老婆同我讲话孙耀威听日过嚟，我仔听到好惊讶咁话吓，听日孙耀威要嚟我哋屋企呀咁样。我要准备盒月饼俾佢，唉，真系都唔出奇嘅。嗱，我哋今日咧就唔听孙耀威，大家今晚去现场听。今日喺我哋节目里边，我哋听陈浩文，佢都有歌噶，特别就系呢一首啦。

一人一首成名曲，陈浩文有呢一首《爱海滔滔》啊。

来自陈浩文，这首歌歌名叫做《爱海滔滔》，一人一首成名曲。陈浩文的成名曲应该都是这一首了吧。当然啦，就即系当年佢嘅好多嘅电视剧啊，系嘛，咁啊都即系大家都好熟悉啦，咁啊都好盏鬼嘅，咁啊所以咧今晚咧有机会喺东门广场嗰度见到阿陈浩文同埋咧就孙耀威啊，咁啊如果大家得闲嘅话咧，唔需要买门票，唔需要预约嘅，直接去东门广场就 OK 噶啦。咁啊当然啦，除咗话咧就今晚嘅呢一场活动之外咧，其实咧就喺如果冇记错嘅话，听日都仲会有咧就活动嘅。今日星期四啊，即系听日吓，咁啊会有咧就灯火是端州光影艺术嘉年华又嚟啦吓，咁啊万众期待2026年第三届噶啦，咁啊灯火是端州光影艺术嘉年华咧将喺9月24日晚，亦即系听日咧就正式开幕嘅。咁啊届时咧就喺呢一个嘅府城公园嗰度咧，即系披云楼脚嗰度咧吓，咁啊即系丽潮楼啊。譬如人流腳嗰個位置咧，咁就會有咧就一系列嘅活動咧就帶俾大家嘅。咁啊當然啦，開幕式，又會有咧就孫耀威嘅喎嚇，即係換言之呢段時間孫耀威都會喺我哋肇慶啦。咁啊除咗孫耀威之外咧，仲有咧就歌手黃琪飛啦，咁啊仲有咧就係歌手阿黎月啦。咁大家可能聽過啲歌《晚風心裏吹》啊，係嘛《秒針》啊等等啦嚇。咁啊，仲有咧就系我嘅同行啦，我嘅前辈咧就林林啦吓 ，DJ 林林啊，咁啊都会咧就喺呢一个嘅开幕式里头咧带嚟呢个表演啊，当然仲有孙耀威啦吓，咁啊即系9月24日咧就开幕式，咁啊然后咧就一路都会咧就有活动咧，就会喺嗰个位置咧就进行噶啦，咁啊大家可能印象当中都会知道咧，就其实每一年咧喺过年期间又或者是国庆节期间在我们的府城公园府城遗址公园应该叫做肇庆府城遗址公园。

院嗰度咧，咁啊都會有好多嘅活動啦，燈光秀啊，又或者咧就係一啲即係好玩嘅、好食嘅嘢咧喺嗰邊帶俾大家。咁啊，所以咧就呢個活動咧就從聽日開始啊。从听日开始，咁大家就可以去到嗰度咧，就去感受咯。我哋呢个肇庆嘅呢种吓咁啊，灯火是端州嘅呢一种咧，就节日嘅氛围啦吓。哇，睇翻个即系个时间表咧，真系好长啊，好多嘅，包括咧有巨型嘅鳌鱼鱼灯嘅巡游啦，咁啊，仲有咧就高空筹带嘅飞天兽啦，江南丝竹音乐会啦。咁啊，仲有咧就市井卖货郎啦，啊，仲有宋代簪花天团 MPC 互动巡游啦，市井欢歌啦，吓，仲有啲音乐秀啦，等等一大堆嘅。咁啊，最令我期待就肯定系嗰个巨型嘅鳌鱼灯组嘅嗰个活动啦，吓，一定系非常之靓嘅。咁啊，当然仲会有一啲咧就沉浸式嘅互动啦，送韵游戏游玩啊。咁都會咧就喺嗰個位置咧就會上演嘅。當然，喂，如果你想喺嗰度食餐飯，喂，有飯食嘅喎，嗰餐飯仲要唔簡單，叫做總督宴。係啦，你冇聽錯，9月24至到9月26號咧，就喺麗潮樓嗰度設宴。咁啊，每日咧就係四席25個座席啊，即係4張台25個位。咁啊，专门咧就为呢个府城总督宴咧定制菜品啊！咁啊，你可以咧就喺嗰个丽潮楼嗰度去落座，咁啊感受到绝佳嘅视觉，去俯瞰呢个光影秀同埋呢个节目表演，仲可以近距离感受杂技巡游嘅惊险同埋游热闹，仲可以品鉴古法制作嘅嗰种嗰啲靓菜咁样吓，喺丽潮楼2樓嘅位置。咁啊，24、25、263日嘅啫，净系设4席，25个座席啊，唔知几钱一围咧？打个电话问问先。吓，犀利啦，总督宴啊！咁啊，所以咧就今年我哋肇庆吓，咁啊真系都几多活动，几多文旅嘅活动啊！咁啊，大家都可以咧就参加嘅。好啦，咁啊，当然亦都欢迎大家可以继续留言过嚟分享一下。你惯唔惯翻农村翻乡下咧？阿小欣就讲到啦，佢话咧就工作太忙咧，就冇办法经常翻乡下，但系好挂住乡下嘅嗰啲，即系一树一花一草一物，好想翻去摘果啦。细个嗰阵时喺老家嘅嗰棵树里边，随手一摘，哇，原汁原味啊！

好正啊！呢首嚟自黄海芹嘅《晚秋》啊，黄海芹咧就好多好多好听嘅歌嘅，咁啊，即系当然啦，可能我自己了解黄海芹嘅第一首歌咧，就系呢一首《晚秋》，并且呢一首歌对于我嚟讲真系好亲切。点解咁讲？因为佢系我阿妈嘅嗰个微信嘅铃声嚟嘅。所以感觉就好似我阿妈打电话揾我，哦唔系打电话揾我，唔系响呢只歌，系我打电话揾佢。继续听紧咧，就系月听新声势。今日继续都会有阿神喺度啊。黄方敏话想听《风吹麦浪》，但系揾唔到咧李健同埋孙俪嘅版本，只能够听李健原唱。

0: 因为你见嘅呢一首《风吹麦浪》，哇！你真系感受到嗰种即系微风吹过喺个稻田边嘅嗰种感觉，真系好舒服吓。嚟自李健。阿爆哥啊留言啊，佢就话：阿神打卡，依家呢个节目叫做咩名咧？依家呢个节目叫做《广波佬唔广波》，为你播首歌。讲笑啫吓，讲笑啫。呢个节目名叫做《越听新声势》啊，系啦，《越听新声势》。咁啊，我哋都会喺咧星期一到星期五啦，中午时间一点至到咧就两点半嘅时间里边咧，喺 FM 92.9，亦即系肇兴电台啦。咁啊，同大家一齐咧倾下偈嘅。当然啦，呢个节目咧就由我同常欢咧就轮流炮制噶。咁啊，即系呢两日咧就会系 Hanson 啊。咁啊，接下嚟咧就会系常欢噶啦。咁啊，因为咧就今日常欢亦都有外派嘅工作啦。咁啊，所以嘅话咧就今日星期直播嘅时间咧就稍微有少少唔一样嘅，即系都系呢个时间，都系呢个节目名，但系咧就可能琴日同埋今日系我接下嚟嘅几日咧就会变翻常欢啦。啊，讲起讲波嘅话咧，我都想同大家讲多嘴啊，就系、依家呢个钟数咧就进行紧咧就亚运会男足小组赛嘅最后一轮比赛咧，就中国队对阵阿联酋嘅比赛。咁啊，现时咧呢场波咧亦都系进行当中啊。咁啊，呢场比赛咧只要中国队能够咧就战平阿联酋咧，都能够咧就出线噶啦。不过咧就唔知道依家系打紧几比几，因为我做紧节目就冇时间睇比分吓。咁啊，如果有 fan 睇紧嘅话咧，不妨可以帮帮手，咁啊刷新一下。希望我哋中国亚运男足能够咧就喺呢一次比赛当中咧就获得出线啦，系嘛？咁啊，当然啦，即系打平就可以出线呢、這个咁样嘅情况，对于我哋中国队嚟讲咧就一啲都唔陌生啊！咁啊，希望咧就我哋中国男足能够咧就顺利地咧就能够咧晋级到咧淘汰赛当中啦。咁啊，对手咧就系阿联酋队啊。目前咧就阿联酋队咧就排紧垫底嘅，咁啊应该机率都几高嘅吓。咁啊，希望咧我哋中国男足咧就加油啦。咁另外咧就琴日咧就女排嘅比赛咧，我哋都同大家更新翻咧就比分方面嘅。咁啊，我哋琴日咧就喺节目里边都提过下咧，就中国女排咧就喺亚运会嘅女排决赛里边咧会对阵东道主日本啦。咁啊，最终琴日咧就一气呵成咧就冇任何悬念啦。咁啊，中国女排咧3-0战胜咧就日本女排咧，咁啊亦都系咧就成功地咧就获得咧呢一块嘅亚运会嘅金牌啊。咁喺度咧就要恭喜咧我哋中国女排啦。成功地咧就攞低吓呢一枚嘅亚运会嘅女排嘅金牌，当然亦都属于咧就亚运嘅十冠王啊，咁啊亦都系亚运会嘅3连冠，同时亦都系十冠王嘅。咁啊 OK 啦，我哋先休息一阵，稍后时间翻嚟再倾。
1: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2: FM 92.9，肇兴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汇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9月22日，肇庆市人民政府与粤检集团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并举行广东省肇庆粤检检测有限公司等企业揭牌仪式。肇庆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副市长申奥、省市场监管局二级巡视员张鑫、粤检集团董事长张志华、总经理刘伟、副总经理唐穗平出席活动。9月22日，市政协2026年重点提案办理情况汇报会召开，多促检查市政协重点提案，关于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系列提案，关于推动传统景区换新发展，持续推进文旅振兴的系列提案办理情况。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何建浩主持会议。9月22日，市政协12届常委会第24次会议召开，围绕大力发展临海经济，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开展专题议政。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黄忠信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陈轩群、冼以良、林永红、李沁、于小军。秘书长谢先群参加会议。9月22日，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常务副市长李兴文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市委部署要求，研究做好相关工作。9月22日，2026年肇庆市直单位职工趣味运动会在肇庆市体育中心足球场举行，来自市直各单位的49支队伍、近500名职工参加。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张思辉为获奖队伍颁奖。9月21日，赴湾区之约，品山水之美。2026年肇庆市职工疗休养推介交流活动在端州区举办。搭建跨区域工会常态化交流合作平台，肇庆市、内蒙古包头市两地总工会做推介，深圳市总工会参与交流。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张思辉出席活动。9月22日，市人大常委会举办推动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部件新型储能产业发展，落实市人大代表重点建议办理专题代表局长面对面交流会，组织人大代表与政府职能部门面对面问计问策，助力我市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关键出席活动。近日，广东电力交易中心公布第12批列入虚拟电厂运营商目录企业名单，肇庆市横店电力工程有限公司名列其中，成为肇庆市首家虚拟电厂运营商。近日，中国一冶承建的高腰大湾绿色水厂项目清水管线县道459段首公里工程完工，大湾镇进口桥路段全面恢复通行，为项目全线推进、早日通水投用奠定坚实基础。近日，广宁县周仔镇雾水村白沙村的70亩仙草种植基地迎来集中收割。作为肇庆市首个王老吉凉茶原料规范化种植基地，该基地由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驻周仔镇帮镇福村工作队全程帮扶打造。今年基地仙草亩产预计达600公斤，总产值约25万元。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15/57，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工信部等三部门近日印发《轻工纺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国家卫健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公告，发布50项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据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

0: 商务部消息，目前全国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22日，浙江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通车运营，象山半岛由此结束不通轨道交通的历史。22日，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发布。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卢旺达和比利时外长22日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两国恢复外交关系。阿根廷外交部22日向英国驻阿大使馆发出照会，抗议马尔维纳斯群岛当局在英方支持下延长相关企业在马岛及争议海域的油气开采许可证有效期。美国总统特朗普22日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涉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岛居民担忧。丹麦有媒体称，需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举办庆祝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刘运通带队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强调要主动靠前，精准高效服务护航企业做大做强。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9月22日上午，鼎湖区庆祝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在坑口街道焦园村文化广场举办，潘瑞波、樊志浩等市区领导出席活动。活动现场，三声鸣锣正式拉开鼎湖丰收盛会的帷幕。随后，双狮献瑞、OK 鼎湖、农民拔河团体活动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来自西江两岸水运渔乡镇村片区组团的7位村书记先后登台，推介本村资源禀赋、特色产业、村容蝶变，广邀社会各界前来投资兴业。活动牢牢突出农民主体、农业主线、农村主场，深度对接广货行天下行动，把庆丰收和促消费、拓市场、稳外贸紧密结合，乡村振兴成果、地道农产美食、非遗民俗、趣味互动汇聚一堂，现场人头攒动、锣鼓喧天，四方宾客与当地农民共赴一场沉浸式的丰收盛宴。除了精彩的表演外，现场还设置了农产品展销、游戏互动等区域，消费大集集结全区15家优秀农业经营主体，赵石、粉格、果蒸等鼎湖传统名特优农产品，以及黄金果、蜂蜜水等一众明星产品集中亮相，现场提供试吃体验，市民可以一站式选购地道鼎湖好物，把丰收手信带回家。美味集集中展示鼎湖区7个镇街土特产丰收宴席，一桌桌丰收盛宴荟萃河湖山野馈赠，直观呈现舌尖上的鼎湖风味儿。同时，现场的街坊游客还可参与打卡集章游戏，通过穿梭焦园村6大打卡点位及其印章兑换丰收手信、抛圈赢礼品，在趣味互动中共庆丰收。齐鼎丰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瑞：
3: 活动咧就即系对于我哋品牌，我哋祁鼎丰嘅本土品牌系好大帮助嘅，即系令到各行各业都对我哋。

0: 有所了解，有好多人問啦，有好多人欣賞咯，咁有好多人都之前係未見過我哋呢個產品，因為我哋嘅產品咧都好有特色嘅。諮詢嘅話，亦都有起碼有一兩百人嚇、啊。銷售嘅話都賣咗幾百支。
1: 遊客，
2: 整個集贊我哋全部集曬啦，而且仲可以獲得福字翻去，好多農作物，可以俾我哋大開眼界，又可以睇到。我哋鼎湖豐收嘅景象，呢、這個收穫好大，知道咗好多農特產、農產品。
1: 9月20日，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深入辖区企业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进车间看产线、问需求、解难题，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技术研发、市场拓展和项目建设情况，现场协调属地及相关部门回应企业诉求，强调要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以主动靠前、精准高效服务护航企业做大做强，为鼎湖区和肇庆新区高质量发展蓄势添能。刘运通一行先后走进广东科腾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广东省宏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实地查看设备运行、产品生产、技术创新及订单情况，认真听取企业关于产能释放、人才招引、要素保障、市场开拓等方面意见建议。刘运通对企业深耕精密制造、智能科技赛道、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加快转型升级的举措及成效予以肯定，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落实全市重点企业遍访工作会议部署要求，把问题解决在一线，把服务送到前端，要主动靠前、精准纾困，牢固树立项目为王、企业第一理念，常态化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深入一线倾听企业心声，对企业的急难筹办问题能现场办的马上办，需协调推进的盯住办，确保企业诉求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要强链聚起、提质增效，立足两区三新一电、高端装备制造、人工智能等产业方向，支持鼓励企业稳产能、抓技改、拓市场，发挥优质企业辐射带动作用，牵引上下游配套企业集聚发展，持续完善区域产业生态，要优环境、强保障，要同向发力、上下联动，把惠企政策从纸上送到账上，强化全生命周期服务，做到不叫不到、随叫随到、说到做到，以一流营商环境让企业安心经营、放心投资、专心创新。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鸡孔啃雅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雅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2小时及日落前2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雅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4: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0: 滚烫有牌笑，午时恭候，欢迎入座，随便坐。
1: 食完午饭有啲云吞，唔好发呆，即刻打开快乐电台，越听新声势，中午巴巴闭，饭后倾一倾，下午变精英。中午一点，越听新声势，喂啊，系越听新声势，是日主持 Hanson。
2: 好啦，咁啊两点钟打后继续翻到嚟咧，我哋粤听新声势嘅节目时间吓，已经嚟到咗咧就两点嘅十七分噶啦吓，咁啊翻工嘅路上睇睇交通方面嘅情况先，咁啊见到咧现时呢个钟数咧，我哋城区各大路段咧都系好行好走，冇乜问题嘅，咁啊各条道路咧都系咧比较畅通啊，干爽企理，大家可以放心选择嘅。咁啊今日咧就属于即系叫做系。中秋假期前嘅倒数第二日啦，听日咧就系倒数第一日啦吓，即系可能听下午咧，好多朋友都会启程咧就翻屋企或者翻乡下咧就过节嘅。咁有冇人提前咧？咁暂时咧见到咧我哋城区，包括咧就我哋城区周边嘅啲高速公路咧，都系相对嚟讲比较地畅通吓，相对嚟讲比较畅通嘅，暂时都未出现咧行车缓慢啊、塞车啊嗰啲情况。大家都可以就放心选择，但是都是要温馨提示一下各位，接近就假期的话，大家如果要出远门的话，或者要回乡下的话，几十公里的那些路程的话，建议大家都拿个导航出去看看。有些朋友说，喂，我都平时都是回六波啊，去月城啊，是吧，那些回风开啊，那些脚毛都几条 都几淡的了，完全不需要导航，唔好搞啲咁嘢，系啦，但唔系咁讲噶，即系一到假期咧，系嘛，真系好难讲啊啲交通状况，所以咧都系建议大家攞个手机打开导航睇睇吓，咁啊少走好多塞车嘅冤枉路。天气方面嘅情况又怎么样？咁啊现时咧就室外嘅气温32度。相对湿度59%，吹紧南风两级。展望今日白天到夜间嘅话咧，温度介乎于25至33度之间，有雨落嘅噃。咁啊，今日天气介乎于中雨转雷阵雨啊。咁啊，希望大家都做好准备啦。咁啊，再睇下咧，就我哋节目微信群里边啦，啱先有啲 friend 就讲到咧，就即系我唔系应该我讲到咧，就呢个亚运会咧。南足的小组赛最后一轮咧，中国队对阵阿联酋的比赛咧，咁啊应该就上半场应该结束嘅啦。目前嚟讲个分数方面咧，就0-0吓，咁啊暂时都系0-0打成平手。多谢晒健康哥啦，包括面包超人咧，同我更新翻呢个比分。朱老师就作诗一首，佢就讲到咧，佢话中秋未至未先至，未系味道嘅嗰个味啊。游子倍增思乡意，饼圆月圆人团圆，共赏广寒一季之。好诗，好诗。

呢首歌谭校长嘅都算是新歌的了，因为今年的作品来的，2026年的作品，歌名叫做《我在意》。

正啊，好听啊呢首歌吓，咁啊嚟自咧谭校长嘅新歌，歌名叫做《我在意》。哇，呢首歌咧犀利啦，因为咧睇翻佢嘅作词嘅嗰一栏咧吓，系两大天王一齐合体去打造嘅。边两大天王呢？咁啊，讲紧咧就系李克勤同埋咧就刘德华吓，咁啊一齐咧就帮手咧就亲自操刀填词。咁啊，当然啦，两人亦都会将对校长嘅呢个深刻了解咧，就化作真挚嘅文字。同样亦都系咧就谭咏麟咧就演唱会嘅谢幕曲嚟嘅。咁啊，用呢一首谢幕曲咧去深情向歌迷咧就致谢。咁今日咧，我亦都刷到咗视频啦，咁啊见到咗咧就系谭咏麟香港演唱会嘅最后一场啦。咁啊，李克勤又去到现场啦，仲有就系、是、刘德华都出现咗喺现场，并且仲受邀上台。咁啊，三位天王一齐咧就系、是、去演绎咗呢一首《我在意》啊吓。哇，真系呢首歌吓，咁啊属于谭校长嘅新歌啊。好听喎、哦，真系好听，咁、即系嗰种感觉就系无言感激啦，系嘛，即系对所有歌迷嘅一份无价嘅心情嘅回馈啦。咁啊，当然两大天王亦都破天荒合体，咁啊友情操刀量身定造嘅呢一个嘅歌词，同样亦都系相当之正。咁啊，将呢一首《我在意》送俾大家，大家都不妨可以咧喺一啲视频平台里边咧揾一揾吓，你会揾到咧谭校长演唱会尾场见到刘德华同埋李克勤啦一齐上台去共同演绎呢一首《我在意》。今日咧就亦都系属于丰收嘅季节，中国农民丰收节啊！虽然我们还未能够就感受到很浓的秋意，但是这种 feel 都希望可以就感染到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最后的时刻，我们都送回一首跟秋天有关的歌。刚才我们讲到就刘德华，其实刘德华都有一首，就是以下的这一首。

秋意中等我。听着这首歌也都要结束我们今日9月23号星期三的月听新星制的节目时间，在这里提前祝大家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团圆。

0: 你一分，我一分，垃圾分类分一分，俾自己一个文明习惯，为垃圾营造一个可被利用的空间。今日分一分，明日环境美十分。
1: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资讯领先，服务在你身边。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双伴同行，在你心间。
3: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4: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3: 人间古木，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4: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3: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这个人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令人无限唏嘘啊。万贵妃死了，朱见深呢精神彻底崩溃，几十年过去啦，春药啊仙丹啊已经将佢嘅身体摧残到不似人形，十分虚弱嘅。万贵妃离开更加令佢失去倚靠，虽然佢贵为一国之君天下至尊，但系佢嘅心灵十分脆弱嘅。唉，真係好似几十年前孤独可怜嘅儿童一样，需要人哋嚟呵护，要人哋嚟到陪伴住照顾佢，真正了解佢，真正能够安慰佢嘅只有万贵妃。而家万贵妃走咗啦，人生对朱见深嚟讲已经无乜可以留恋嘅地方。只係过咗几个月，朱见深就匆匆忙忙去会见佢心爱嘅万贵妃。成化27年八月，朱见深病咗十日就离开人世。朱见深系一个十分奇怪嘅皇帝，喺佢嘅统治下，大明帝国乌烟瘴气，一塌糊涂，妖邪横行，黑暗无比嘅。但系呢，佢呢个人呢，就并非系一个残暴之君，佢性格温和，亦都明白事理，能够分辨好坏。不过最攞命嘅呢，系佢为人软弱，只系想自己快快乐乐享受，安安稳稳过日子。对佢嗰班做尽坏事嘅奸臣呢，佢又懒得去理，亦唔会惩罚佢哋。总之只要我能够快快活活享受就得啦，唔理你死人啦。呢啲咁嘅人做皇帝，一定系祸国殃民，害死老百姓㗎啦。所以肯定讲佢唔系一个好皇帝嚟嘅，坏皇帝。咁嘅性格，只求个人享乐，损人利己，追求邪门歪道，不理老百姓生死，咁嘅人绝对唔系正人君子，唔系好人嚟嘅。咁啊，朱见深死咗啦，太子朱佑樘就登上帝位。呢一个从几乎俾人堕胎嘅婴儿，到被祖母收留在安乐宫中的儿童，后尾又争啲被废除的太子，未到20岁年纪的朱佑樘已经历尽人生的艰险。他当然不会忘记含冤死去的母亲，他不会忘记舍身取义来到救他的老太监张敏，他不会忘记刚直不阿挺身而出保护佢嘅司礼监怀恩，佢亦唔会忘记后宫一大班为咗保护佢而付出沉重代价嘅人。佢虽然已经取得最后胜利，归为大明天子，但系母亲已经永远离开，冇办法睇到自己嘅仔嘅荣耀。对一大批为自己射死亡生的人，亦冇办法报答他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一定要做一个好皇帝，要改正父亲所有的错误，要大明帝国在我手中再一次复兴，要所有为我牺牲的人都知道他们的牺牲是十分有价值的。朱佑樘就开始整顿大明王朝。第一个对象呢，就是五大门派呢，这班垃圾不折不扣是害群之马。那么第一个要解决的就是先派个李思省，这个家伙呢，仲在

你装神扮鬼想呃人，豉油堂根本就懒得同佢讲废话，上任第六日，即刻将佢拉坐监。对佢嗰班门徒呢，你咩法王啊、国师啊、禅师、真人，豉油堂就用最简单嘅两个字：滚蛋，通通赶晒翻屋企耕田。咁呢个掌门人李之醒呢，坐咗几日监，朱幼堂又安排一件佢最适合嘅差事俾佢，送军去边境劳动。不过呢个李神仙呢，因为罪大恶极得罪人多，去送军冇几啲日啫，就俾人杀咗啦。咁成全咗佢先派嘅理想，飞天圆满咯。跟住轮到春派嘅掌门人梁方，朱幼堂就派人去到佢屋企，命令佢：你即刻搬出去，搬去边度啊？搬去监仓。呢个太监卒之亦受到应有嘅惩罚。咁依家最紧张嘅就系后派嗰个万喜啦，佢自认系万贵妃亲戚啊嘛。他成为后派的掌门人，他和万贵妃一起杀了皇帝朱佑堂的母亲纪姑娘的嘛，不共戴天之仇，皇帝怎肯放过你的呢？他呢早就作好准备了，办好晒后事，日日等着皇帝来杀。佢但求一刀能够了结，千祈唔好劏三千几刀啊，唔好凌迟就得啦。冇几耐果然就拉人抄家，就拉去监仓。万喜一日日要等嗰把刀几时斩落嚟啊，等极都未有动静喎。居然出乎任何人嘅预料啊，皇帝放咗佢喎，万喜就执返条命。但是他始终都不明白点解呢，点解皇帝会放过我嘅呢？朱佑堂心中十分清楚嘅，是边个杀死自己母亲嘅。好多大臣都纷纷上书要求杀咗万喜，要将佢满门抄斩，灭佢三族，要报仇雪恨。但是朱佑堂呢，他将所有的奏折退回去，他只是讲了一句：算了算了，这件事就到此为止。是了，朱佑堂用宽恕来代替仇恨。他六岁的人还未曾看清楚自己母亲的样子，就永远失去母亲，孤苦伶仃在后宫长大，仲时不时受到万贵妃嘅欺压同迫害。对朱佑堂个人嚟讲，万贵妃就代表不共戴天之仇嘅。但系当今皇上手握生杀大权嘅佢，佢采取宽恕，佢宽恕嗰啲陷害过自己、害过自己嘅人。他绝对不是软弱啊，因为他懂得万贵妃没办法理解的道理。过去的恩怨算啊，何必冤冤相报呢？跟着朱佑堂就下令召回那个在凤阳院扫地的老太监怀恩回来，皇帝亲自出宫门去迎接佢，皇帝用呢种不同寻常嘅大礼嚟到迎接太监，吓到怀恩企都企唔稳，跪喺地下度一味流眼泪，半句说话都讲唔出。朱佑堂仲当堂宣布怀恩做翻施礼监。朱佑堂知道眼前呢个太监曾经冒住生命危险来到保护自己，他的无私无畏应该受到尊敬。还有那位曾经冒险

0: 养育佢，保护佢，嗰、那个被弃之嘅吴皇后呢？吴皇后只系做过一个月皇后，就打入冷宫，依家年华逝去，人老珠黄。朱佑堂就派人去深宫接翻佢出嚟，当佢系自己母亲咁嚟到奉养。吴皇后喺冷宫已经受苦受难，挨咗20几年啦，而家云开见月明，佢对朱佑堂苦肉之恩，皇上绝对不敢忘记啊！朱佑堂同佢老豆完全唔同，朱见深系一个只贪图个人享乐，不管别人生死，心中只有万贵妃，对其他曾经救过自己嘅太子、帮过自己嘅人，一概置之脑后，忘恩负义，令人不齿。但系佢个仔朱佑堂就完全唔同咯。朱佑堂确实系一位令人尊敬嘅、十分了不起嘅人。佢只知道报恩，佢不记旧仇，佢俾个性极一时嘅永乐大帝，佢嘅祖先朱棣呢系更加有自信。佢唔需要用暴力嚟到维持自己嘅权威，佢俾嗰位曾经访问老农、创造咗人中盛世嘅朱瞻基更加了解民间疾苦，更明智，佢更清楚敌人嘅悲哀。佢唔同其他嘅皇帝，佢唔用权谋，佢用仁厚嚟到征服人心。喺佢嘅统领底下，创造咗一个辉煌繁华嘅盛世。经过一段大力嘅整顿，而家恩仇两了啦。不过呢，仲有一派未曾彻底解决，就是云派。呢一派又有啲特别，呢派嘅首脑呢系万安同埋刘吉啊嘛。咁佢哋呢虽然都系消极怠工，安排自己嘅亲信又贪污受贿善财，但系并冇做到啲特别坏嘅大事。朱佑堂而家仲未曾解决呢一班垃圾呢，系因为咁你要赶佢走呢，总要有充分嘅理由先得㗎喎。但係如果唔赶佢走呢，呢班人喺度赖死呢，一路赖到退休都似㗎喎。咁就点算呢？不过呢，云派呢班弟兄虽然提心吊胆、小心翼翼，但係呢卒之都俾朱佑堂執到痛脚，一网打尽，彻底收档。呢件事就係咁嘅。嗰日呢，朱佑堂就整理佢老豆嘅遗物，喺一个十分坚固嘅木箱嗰度，有一个木盒。朱佑堂打开嘅木盒，就见到一本十分精致嘅手抄本。咁啊，以为收藏得咁密实，一定系乜嘢重要文件啊！点知打开嚟一睇，当堂大吃一惊。喂，朱佑堂睇到啲乜嘢啊？欲知后事如何，且到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了他，但信一天总会再遇吧。我想听你说别喜欢他，你跟我以后抱着回家。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近日，肇庆市委公布先进典型表彰名单，四会市东城消防救援站党支部荣获肇庆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走进四会市消防志愿服务站，各类消防宣传手册、便民物资摆放整齐，志愿服务公示栏、活动剪影展板清晰亮眼。服务站常态化面向群众开放宣教、咨询和便民服务，成为辖区普及消防知识、传递蓝焰温度的便民服务阵地。这个是四会市东城消防救援站党支部牵头建成的肇庆市首个消防志愿服务站，是传播消防安全知识、展现消防温度的重要窗口。党建引领驻云强基，依托市级消防科普教育基地，支部构建游览、教育、互动一体化消防宣传教育模式，年均开展联合活动20余场，累计覆盖受众超20000人次，实现党的政策宣讲和消防知识普及同频共振。联合辖区企业成立党员先锋创新工作室，聚焦农村消防救援痛点攻关破难，研发适用于肇庆农村地区的消防装备6项，并获国家专利，以科技赋能提升基层救援能力。在民生服务领域，支部组建 I 志愿服务队，发展消防志愿者6044名，年均开展各类宣传便民活动超170场，常态化举办消防大讲堂40余场，覆盖师生居民超6000人次，用专业力量守护群众平安。四会市东城消防救援站表示，接下来会持续强化党建引领，坚守初心使命，以更昂扬的斗志、更务实的作风投身消防救援事业，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为守护辖区平安、服务地方发展贡献更多蓝焰力量。四会市地道镇红旗村以党建为引领，聚焦群众急难受怕问题，立足小事做实实事，精准推进乡村良化提升、人居环境整治、农田设施管护、便民暖心服务等一系列民生举措，持续保持乡村发展短板，不断增强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乡村照明是便民出行的基础民生工程，亦是群众关注度极高的民生痛点。之前红旗村多条自然村夜间照明不足，被村民夜间通勤、休闲出行造成不便。立足群众实际需求，红旗村干部对村内主干道、巷道、村口路口等关键通行点位进行实地勘查，结合村落布局、路况特点和村民出行习惯，村入面科学规划选址，精准落地设施建设，统一安装44盏太阳能路灯，实现村内重点通行路段照明全覆盖。此举有效补齐了乡村夜间照明短板，彻底改善村落夜间出行条件，让乡村夜晚亮起来，群众出行安全起来。乡村路灯亮化工程是红旗村党建赋能民生、精准纾困解难的一个生动切面。一直以来，红旗村坚持从群众细微诉求出发，持续推进人居环境提质工作，常态化清理村内道路、沿线杂草杂物、生活垃圾，净化美化乡村环境，聚焦农业生产保障，村入面定期对农田水渠、田间排水沟开展清淤疏通、修缮维护，有效保障农田灌溉畅通，筑牢农业稳产增收基础，精准对接特殊群体需求，主动提供线上认证代办、上门帮扶照料等便民暖心服务，打通民生服务最后一公里。各位，这次四会之声的全部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3: 森林火灾重防范，严控火源事关键，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关注森林防火，共建美好家园。
4: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 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0: 即使我如今日个漫游。
1: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3: 数万年前，偶尔而得的火种令人类的饮食习惯从如无饮血走向进食熟食，这个改变开启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征程。从那日开始，火已经成为我们家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火同样也是一把双刃剑，一不留神，它将为人类制造可怕的灾难和损失，甚至摧毁生命与文明。为己为人，请注意安全用火。
4: 无论去边 ，FM 92.9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肇庆电台 FM 92.9，听见美好生活。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赵静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929，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沉浸式法治课堂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市第二届电子商务师职业技能竞赛在肇庆高新区举行；肇庆高新区迎中秋国庆主题活动精彩上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普法时刻。近日，肇庆高新区社会法制局组织肇庆高新区中学生走进社区矫正中心，开展警示教育主题活动，通过实地观摩、专题讲座的形式，给青少年上了一堂直观深刻的法治教育课。在工作人员的带领讲解下，学生们依次走访社区矫正中心各个功能区域，实地了解社区矫正完整工作流程以及各岗位规范化开展工作的实际情况，宣告式、训诫式庄重严肃的环境氛围，让在场学生真切感受到法律的威严，接受了一次直击内心的警示教育。通过零距离接触，让学生切身感受到社区矫正刚性监管与柔性帮扶并重的实践成效，切实增强青少年法治观念和守法意识。学生：
1: 犯法是真的会失去自由，所以不要去犯法。
0: 学生：
2: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宣告式和训诫式吧，因为一进门气氛特别严肃，然后让我很震撼。违法真的不是闹着玩的，犯了错就来这里接受教育，然后法律也离我们很近。
0: 参观后，肇庆高新区检察室工作人员开展法治微讲座，围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网络安全、校园欺凌和青少年息息相关的法律知识，以案示法，引导学生树立底线意识。肇庆高新区社会法制局副局长陈庚强：
3: 让他们走进我们社区矫正中心，零接触真实的场景、真实的案例，比课堂上说教更加直观、更加深刻、更持久。青少年呢，他们正处于人生观、价值观、法治观形成的关键阶段，这个时候让他们播下法治的种子，就能够收获一生的守法秘诀。
0: 记者邓晨报道。9月19日，由广东省总工会指导、市总工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肇庆高新区总工会、

0: 肇庆高新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广东劳动学会承办的创新引领电商技能点亮前程肇庆市第二届电子商务师职业技能竞赛启动仪式在肇庆高新区科技中心举行。本次竞赛汇聚全市电商行业优秀技能人才，兼具理论比拼与实操较量，为选手切磋技艺、交流互鉴、展示风采搭建了良好平台，更是肇庆市贯彻落实国家和省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决策部署、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具体行动。肇庆高新区作为肇庆市产业强势、创新驱动发展的主阵地，正全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工业科技新城和全省高质量发展示范区。承办本次竞赛，既是对肇庆高新区技能人才培育工作的肯定，也是肇庆高新区补齐电商人才短板、赋能数字经济发展的宝贵契机。参赛选手李世元。
1: 我也觉得自己有机会可以争取一下，争取能成为我们肇庆直播电商的一个人才。考的内容都是关于我们学习的情况的，对我以后社会也有很好的帮助。
0: 参赛选手李敏。
2: 我现在是在一个高职院校里面的当老师，首先是在职称上面是有了一个提高嘛，拿了这个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之后呢，就是我在教学方面也是更有底气的，后面就是不断的在这一方面去走进实际的生产，然后把更多的实际的经验带到课堂上，希望就是跟学生一起共同成长。
0: 记者严毅报道。文明创建，大望在行动。9月19日，肇庆高新区党建工作部、肇庆高新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中秋节主题亲子活动，辖区20组亲子家庭共40人参与活动，在趣味互动与非遗体验中感受双节氛围。本次活动紧扣中秋国庆双节主题，将红色教育、传统民俗、非遗体验有机融合，打造沉浸式互动式文明实践课堂，兼具趣味性、教育性与观赏性，让传统文化可感可学，红色精神入脑入心，切实让辖区群众在节日氛围中感悟传统文化魅力，汲取红色奋进力量。家长叶女士，
3: 在这一个活动当中，不管是家长还是小朋友，我们都已经提前感受到了节日的氛围，也学到了一些东西，包括我们玩这个活动的时候还能带一些小礼品回去，小朋友很开心，大人也很开心。
0: 活动中，家长与孩子携手书写暖心寄语，寄诉说对家人的美好祝福。中秋罗甸手工制作让亲子家庭近距离接触传统非遗技艺，大家分工协作，细心打磨，沉浸式感受传统工艺的匠心魅力。中秋月饼拓印画活动融合圆月、玉兔、桂树等经典中秋元素，亲子携手创作专属拓印作品，在动手实践中体悟中秋团圆美满的节日内涵。记者李文坚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4: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6: 9月21日晚，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院月圆人团圆国庆共欢腾2026年喜迎新同学文艺晚会精彩上演，新老学子欢聚一堂，以文艺盛宴迎接新生到来。晚会在铿锵锣鼓声中拉开帷幕，尽显青春锐气与传统魅力。晚会紧扣迎新与双节主题，融合歌舞、情景剧、诗朗诵、影视配音等多元艺术形式，专业课堂延伸到舞台之上，教学成果转化为视听盛宴，生动展现了学校深耕艺术、职业教育的丰硕成果与广演学子的专业素养。学生陈敏香。
7: 那我们表演的主要是走秀，很高兴领导可以给我们这次平台，让我们可以更多的展现自己。
6: 学生朱海燕。
8: 我对情景剧非常有感触，我也想在大学里面有一些目标，也想通过专升本去到更好的学校，也然后考英语4-6级，成为更好的自己。
6: 本次晚会巧妙结合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院第3届大学生电影节启动仪式，特邀南中音歌唱家霍

0: 作用，女高音歌唱家吴京进行演唱，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最后，在校歌大合唱中，晚会缓缓落下帷幕。本次迎新晚会既是一场迎接新生、凝聚青春力量的文艺盛会，也是学校艺术教育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院表示，未来学校将坚守育人初心，不断丰富校园文化生活，让学子们在青春的赛道上奋勇争先，以艺术之姿绽放青春光彩，以奋进之态书写成长答卷。
1: 各位听众，这次的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3: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2: 人间古墓，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3: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2: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4: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其实是第几次和他相见，应否叫做爱语，对他有些意思，甚至想过明晚独处，是后来了。

听这是是非非，到最尾决定盲目爱你，应该我是该死，不可以没有你。

着可欠，完全为见你一面。沉

0: 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我是一辆电动车，让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3: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4: 山湖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 FM 92.9， 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5: 细个嘅时候，总系好中意吹泡泡，睇住七彩嘅泡泡，会幻想住童话世界嘅美好。转眼间嚟到成年人嘅世界，童话就好似泡泡般幻灭。
6: 如果多张船飞，你会唔
5: 会带我走？但系现实生活里边并冇如果，所以成年人总系中意回忆，回忆曾经嘅美好。同记载美好的歌曲，从十九欢，十日重现。
7: 来到星期三晏昼时间5点过后，欢迎你收听成电台 FM 92.9 综合广播。你好嘛，我是廖安琪。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听一些翻唱版的歌曲，因为其实发现无论在哪一个乐坛都好，翻唱这件事都好像历久常新，因为一些新的歌手对

于自己喜欢的旧作都想唱一唱以自己的感觉去演绎的。而我们今天就会去听听究竟会是怎样的一个感觉去重新演绎一些我们熟悉的作品。这一个原唱和翻唱版都会做一个比较的。首先我们会听下这一首歌。比较轻松的节奏啊。这个节奏也都会可以是为我们感受一下原版和翻唱之间的差别。听前奏估唔估到系边一首歌啊？你可能会以为是初恋情人，但系话俾你听系陈明真啊，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啊。

果然啦，见到评论区嗰度啦，有朋友以为系刘小慧嗰版嘅《初恋情人》，稍后会有嘅。不过我哋先听啦，系陈颖贞啦，当时被誉为好多男孩子眼中嘅最理想型嘅女朋友呢一张脸，演唱嘅呢首歌咧，系《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啊。

有人仲问呢个问题，究竟边一首会更加先推出啊？原版就系陈明真啊，《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吓。咁呢首歌推出之后咧，已经受到市场嘅

0: 获奖占3%，职业教育为现代产业提供了70%以上新增高技能人才。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
1: 国务院新闻办今日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民政部部长李常观介绍，14/55时期，我国兜底民生保障全面加强，常态化保障3,936,000名低保对象，488,000名特困人员，570,000名孤儿同时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残疾人两项补贴惠及1,198,000名困难残疾人同1,675,000名重度残疾人。养老服务保障水平持续提升，基本养老服务制度全面建立，5,300多万名老年人享受老年人补贴，养老服务机构同设施达到39.5万个，专项社会服务能力稳步增强，婚姻登记实现全国通办，群众办事便利度显著提升。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增进老年人福祉。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推动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73%，提升社会救助同社会福利水平，健全科学精准认定社会救助对象的制度机制，加强动态监测同分层分类救助帮扶，加强同创新社会治理，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健全监管机制，引导社会组织更好发挥积极作用。
0: 记者今日从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了解到，2026全球治理论坛雄安将于今年10月下旬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外交学会作为主办单位，正在与河北省、雄安新区等密切协作，紧锣密鼓推进论坛筹备工作。
1: 当前秋粮陆续进入收获期，各地抢揸农时，调度农机，确保粮食火粒居仓。嚟听报道。
2: 我国西南地区水稻进入收获高峰，针对西南地区多山地幽灵的地貌特点，各地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幽灵地貌适合小型收获类机械作业，贵州持续加大这类农机的扣机补贴力度，今年新增超22万台套。四川水稻种植幽灵地区占比超60%，当地因地制宜，分坡道分片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目前全省幽灵地区水稻收获超1,100万亩。东北地区水稻亦开始收获，在黑龙江铜江汛期过后，农户对受影响的稻田积极开展促灌浆、增粒重、防病虫，加快水稻长势恢复。当前全市90,000亩水稻迎来丰收，产量预计稳中有升。黄淮海地区的粟米陆续成熟，河南滑县的1,900多台收割机持续工作，全省配备763支应急服务队、4.56万台应急机械，保障应急作业。山东运城120万亩粟米收割之后，加紧抢控，全县48处粮食控干点全力运转，确保火粒归仓。
0: 今日，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对外发布了中国国别项目组合评价报告。这项国别项目组合评价由新开发银行独立评价局开展，涵盖2015年7月至2024年12月期间批准的27个项目。报告综合评定认为，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与中国的合作整体成效为成功，其在华贷款组合是银行全球规模最大的国别业务板块之一。在人民币本币融资、项目落地效率、可持续技术创新、项目合规利润四大维度形成突出优势，为多边开发机构服务新兴经济体、打造高影响力、可持续、包容性基建项目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板。
1: 2016年9月25日，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启用。9月22日至24日 ，FAST 落成10周年学术交流会在贵州省平塘县举办。记者从本次学术交流会上了解到 ，FAST 启用至今已取得一系列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创新成果，在工程技术、前沿科学、应用等领域均取得多项成就。在脉冲星、中性氢星系、快充射电暴和引力波研究中取得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学成果，已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天文观测设备之一。在地域空间目标探测、脉冲星时间基准以及小行星防御等应用领域。

0: 域取得重要进展，服务于国家空天安全和重大战略需求。截至目前，基于 FAST 观测数据，科学家们已累计在国际学术期刊《科学和自然》主刊发表论文13篇，相关成果两次入选科学评选的十大科学突破，一次入选自然评选的十大科学发现，十次荣膺中国科学十大进展、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等国内权威科技评选。
1: 国家能源局今日发布今年八月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今年八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 2422.3 万个，同比增长 39.6%。其中公共充电设施 516.0 万个，同比增长 19.5%， 额定总功率达 2.62 亿千瓦，单枪平均功率约为 50.69 千瓦。私人充电设施 1906.3 万个，同比增长 46.3%， 私人充电设施报装用电容量达到 1.63 亿千伏安。
0: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日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2.84 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据介绍，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相邻，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安排增开跨铁路共运行的旅客列车890列左右。
1: 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将于今晚黄金时段在 CCTV1 综合频道、CCTV17 农业农村频道播出。本场晚会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聚焦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设置大国粮仓、五谷满仓庆丰收，郁野新篇、自耕郁土底气中，和美家园、烟火滋味岁岁甜三大篇章，以实地探访形式呈现时代乡土风貌，记录基层实干故事，带领观众走进热气腾腾、生机勃勃的丰收中国崭新画卷。
0: 在今日上午进行的名古屋亚运会女子双向飞碟团体赛中，由车宇飞、江依婷、蒋昭宇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在射击女子十米气手枪团体决赛中，由姜艳卿、姚千寻和沈艳瑶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在女子双向飞碟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江依婷夺得金牌。在射击女子十米气手枪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沈奕瑶夺得银牌，姜艳卿获得铜牌。在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选手石星吉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个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亦是中国田径队在亚运会历史上收获的第200枚金牌。在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中国选手杨柳静以1小时33分40秒的成绩夺得金牌，另一名中国选手姜允雁获得铜牌。在马术三项赛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华天夺得金牌，成功卫冕。在武术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决赛中，中国选手姚洋夺得金牌。在武术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决赛中，中国选手高晓斌夺得金牌。在体操男子团体决赛中，由兰星宇、周敬源、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三连冠。这个亦都是自1974年首次参加亚运会以来，男团第13次夺得亚运会冠军。在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中，中国选手余依婷夺得金牌，张雨霏夺得亚军。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嚟聚焦粤港澳。澳门特区促进都市更新领导小组首次会议昨日在澳门特区政府总部举行。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主持会议时表示，要切实加强跨部门沟通与协作，齐心协力，集思广益，加快进度推动澳门都市更新。岑浩辉指出，需立足澳门实际，并借鉴海内外经验，探索完善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因区制宜、综合利用、重建及活化与片区开发相结合的一整套都市更新。

0: 模式。岑浩辉表示，澳门特区三五规划以专章形式对加快都市更新进行了全局性、针对性顶层设计与部署，致力完善都市更新的制度机制，重点推进对大三巴一带的保护性更新活化，加快推动右汉群楼等旧区旧楼整体更新，全面落实都市更新各项安排。他指出，做好都市更新工作要与城市安全、改善民生、经济发展、基层治理、文化传承、科学施政有机结合，推动澳门都市更新取得高质量实质性的新发展。社区是都市更新工作的重要一环，亦都是基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推进都市更新需加强与社团居民沟通协调，处理好方方面面的关系，要有底线思维，认清风险、难点、痛点，做足预案，确保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增强居民的参与感和满意度。
1: 大湾区氢能综合应用试点城市群工作部署会昨日在广州召开。大湾区氢能试点城市群将在四年试点期内推广应用燃料电池汽车 1.6 万辆，新建加氢站100座。今年8月，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三部委联合批复，原则同意大湾区等五个城市群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这次工作部署会的召开，标志着城市群试点工作加快转入落地实施阶段。据了解，大湾区氢能试点城市群由粤、闽、鄂、湘、琼五省11市共同组建，联动三个配合城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协同共建。
0: 记者今日从惠州统计部门获悉，今年一至八月，惠州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5%，增速比一至七月提高0.8%。而家一产业较快增长，电子行业增加值增长4.8%，石化能源新材料行业增长14.1%，生命健康制造业增长2.2%。新动能产业加速壮大，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增长7.7%，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62.0%。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7.9%，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40.8%。全社会用电量增长11.0%，其中工业用电量增长10.7%。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惠州市外贸进出口总额3222.05亿元，同比增长16.6%，增速比一至七月提高1.2%。其中，外贸出口总额1859.08亿元，增长16.3%；进口总额1362.97亿元，增长16.9%。
1: 管穗锂电池海运出口一商制合作暨东莞锂电池出海一件事签约启动仪式，昨日在东莞举办。活动现场，东莞海事局分别与广州海事局、黄埔海关签署合作备忘录，标志着全国首创海关海事伪包证信息共享核验机制落地。东莞锂电池出口从锂电池出口一件事迭代升级为锂电池出海一件事，打通产地到海运口岸全链条便利通道。东莞是国内锂电池重要产业基地，集聚锂电上下游企业500多家，年产值突破200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40多个国家同地区。今年一至八月，全市锂电池出口货值146.5亿元，同比增长13%。
0: 广货行天下中山百货进成都活动昨日在四川成都启动，现场发布中山南洋风情旅游周活动讯息。作为本次活动的核心板块，文旅中山展区集中呈现香山古城、孙文西路步行街、中山温泉旅游度假区等资源，发布秋季精品旅游线路。据中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初步测算，今年一月至八月，中山市接待游客1936.1万人次，同比增长9.6%，其中接待过夜游客667.9万人次，同比增长5.0%，旅游花费200.8亿元，同比增长12.7%。
1: 肇庆港封开港区长江作业区公用综合码头一期项目建设近日取得关键进展，6号至8号泊位水工主体结构及皮带基枕桥施工全部完成，标志着项目核心水工建设任务顺利收官，为项目整体投运筑牢关键根基。据介绍，作为广东省重点内河航运工程，该码头坐落于肇庆市封开县西江多乐滩河段左岸，设计年货物吞吐量超4183万吨，是肇庆市大型现代化内河公用码头。
0: 由香港旅游发展局主办的国际中秋彩灯会正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举行，活动将持续到27号。今年的国际中秋彩灯会以团圆为主题，融合传统与创新、本地与国际元素，让公众从一盏盏艺术的彩灯入面了解世界各地的民族风情与节庆文化。本次彩灯盛会有超过3000盏来自亚洲、欧洲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特色彩灯展出，吸引大批市民和旅客到场上灯打卡。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剑刚：
2: 中秋佳节期间，香港大街小巷充满节日气氛，彩灯盛会非常美丽，展现了中华传统文化以及国际彩灯文化的魅力，吸引了很多市民和游客。今年香港经济发展稳定，民众有十足的获得感。
3: 我觉得到现场以后特别激动，因为环境特别好，这个彩灯确实特别好看，很高兴看到这么好的彩灯。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地时间22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伊朗与美方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巴加埃当日在纽约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采访时说，伊方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另据伊朗媒体消息，这次会谈是应美方要求，伊方同意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威特科夫22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通过调解方与伊朗代表团进行了长时间会谈，希望这轮讨论富有建设性并带来积极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证实，美国与伊朗官员当日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据了解，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参加了这次会谈。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特朗普在开幕当日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
0: 法国总统马克龙22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时，严厉批评以色列侵犯巴勒斯坦人的主权，认为加沙局势令人感到羞耻。马克龙表示，去年联大会议期间，多个国家承认了巴勒斯坦国，但一年过去了，现实是和平仍未实现，巴勒斯坦人最基本的权利遭侵犯，人道主义物资难以进入加沙，这个令人感到羞耻。马克龙批评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日复一日侵犯主权的行为，强调必须尊重巴勒斯坦人合法的生存权利，这个是以色列获得安全的前提。他认为那些声称以色列为保安全必须侵犯所有邻国主权的人，实际上正在削弱以色列的安全，从长远看更是在度威胁以色列的安全。
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3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6月份估算的2.8%上调至2.9%。报告预计，受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影响，短期通胀压力将有所上升，但将在2027年逐步缓解。20个集团经济体整体通胀率预计从2026年的4.1%降至2027年的3.6%。发达经济体核心通胀率同期预计从2.7%降至2.5%。
4: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多云转晴，25到30度。澳门晴天，26到30度。广州雷阵雨，24到34度。深圳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珠海多云转晴，27到31度。佛山雷阵雨，26到34度。惠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东莞雷阵雨，25到33度。 中山多云，24到33度。江门雷阵雨转多云，25

0: 到三十三度，肇庆雷阵雨转晴，廿五到三十三度。再嚟关注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二十到廿七度，纽约阴天，十九到十一度，旧金山晴天，廿四到十四度。
1: 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海欣、曹阳，代表编辑杜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
2: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是北京时间18:30。
3: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9.9 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李强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
1: 未来4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
2: 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特朗普表示购岛已不在考虑之列。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3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3: 今年呢，全场水稻长势整体均衡，丰产态势良好。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
2: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4: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2: 秋分时节，广袤田畴上稻谷金黄，玉米灌浆，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 四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5: 六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正边坡、抢江鱼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2: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4: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2: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6: 咸阳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2: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7: 15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1: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 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实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盛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进入开赛首日，71位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总台记者车丽、张继宇、伊诚报道。
8: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9: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
8: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廷浩介绍。
10: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8: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
11: 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2: 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今天发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2: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第三。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
13: 过去传统的我们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租赁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业和金融这4个领域。那么近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在稳步拓展。
12: 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林基表示，
13: 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达到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搭建了广阔的平台，实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良好格局。
1: 发票数据显示，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增长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4: 今年前8个月，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8.3%、7.5%和5%，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15: 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5%，特别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等行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67%和38%。
14: 今年前八个月，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6.6%和11.1%。多组发票数据反映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2: 民政部今天表示，15-5时期将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6: 民政部将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持续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表示，
17: 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推动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73%，加强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16: 李长官表示，15-5时期还将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
17: 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婚俗改革，强化殡葬行业的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
1: 教育部今天表示，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8: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15-5时期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将建立健全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
19: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18: 15-5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20: 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

0: 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1: 针对赖清德有关增加防务预算的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表示，编再多预算买再多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近日赖清德叫嚣所谓以实力捍卫和平，重申台湾的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 GDP 的 5%。 对此发言人朱凤莲正告民进党当局，
3: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其为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2: 台媒报道，台湾退役海巡舰原赠菲律宾，近日被发现已转成菲律宾籍执法船。朱凤莲指出，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和根本利益。
3: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1: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肃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4: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3枚金牌，中国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5: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石升级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两金。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依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夺得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刚刚结束的4x100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依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三连冠。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中秋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为适宜，华西至黄淮多降雨，东北、华北北部等地有降雨和弱冷空气，其中四川、重庆、陕西

0: 湖北、河南、江苏、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1: 截至八月底，全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近40%。
0: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
1: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近期部分减肥训练营以急速暴瘦、不受退款等夸张宣传招揽学员，靠过度节食、超负荷训练等方式快速减重，多次爆出学员伤亡事件。一些机构还存在健康评估不足、应急保障不到位、教练人员资质缺失等问题，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损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本台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敌国条款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
3: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美总统特朗普表示购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里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出席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签字仪式。弗里泽里克森表示，该协议承认并尊重丹麦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尼尔森表示，
5: I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people of Greenland, our rights.
6: 这项协议把格陵兰人民、我们的权利、我们的生计以及我们国家的发展都纳入考量。这项协议表明我们理解自己的责任，并据此采取行动。我们认为保持北约强大至关重要，在北极同样如此，北约在这一地区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这项协议应当消除今天乃至未来对格陵兰忠诚归属的任何疑虑。
5: And in the future, about where Greenland's loyalty lies.
4: 特朗普表示，购买格陵兰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根据丹麦政府发布的协议内容，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机、军舰和部队可在格陵兰防务区之间通行。该协议没有终止日期，长期有效。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22号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
1: 由于港口遭封锁，乌克兰目前已暂停通过黑海港口出口粮食。乌克兰是玉米和小麦出口大国，粮食出口主要依赖黑海港口。
0: 韩国总统李在明22号表示，将推动朝美对话尽快重启。
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3号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增速预期上调至2.9%。
0: 由于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法国政府22号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援助措施，扩大对高里程驾驶者的补贴范围。
1: 印度尼西亚23号证实，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造成20人遇难，另有115人失联。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姚一斌、赵初南、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9: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
2: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喂，老友，知唔知兆福宝有免费体检令啊？
1: 真定假噶？有咩资格先得噶？
0: 连续买2025至2026兆福宝，冇报过理赔，喺肇庆市内20至50岁灵活就业人群，譬如骑手、网约车司机、居家宝妈等个体户街坊，同埋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都得。活动至2026年12月31号前，全市多个社区医院都约到。基础体检必做，特色体检二选一，名额先到先得。
2: 即刻微信搜索兆福宝公众号预约，拣好时间地点，直接到医院免费体检。快啲预约，把握兆福宝惠民福利啦！
3: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9:30。
4: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思琪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生活与法。
1: 嚟，晚上好，生活与法又开始啦。好，我哋讲一讲近排时比较，都唔应该系讲近排时，近几年都系比较火爆嘅一个直播带货呢个行业嗬。呢件事带火咗好多人，卖咗好多货，啲货唔系今日嘅重点吓，我哋系讲今日呢个系一个搵钱嘅渠道。喺好多啲带货卖爆咗商品之后，自己搵咗好多钱，实现咗财富自由之后咧。又有冒出了很多一些號稱說很懂帶貨的人呢，說要教你去帶貨，手把手教你喜好直播帶貨，從零開始，好像但凡只要你上了他的貨呢，你就可以實現財富自由了。今天我們這宗案件呢，就是一個直播帶貨引起的官司。在北京，一个杨女士，她用了10000多元买了一家公司的直播陪跑的服务，就不是跑步的跑，就是陪你起号的意思，就是陪着你去赚钱。听起来好像很稳阵，有个懂得的、有经历过的人去教我怎样做，陪着我怎样做。这个杨女士就跟她签了合同，给了钱。但是发现他的服务内容和之前想象的差很远，他们的服务就是在一个群里面的，就不是一对一的，是一对多的。他在群里面就提出质疑，喂，你服务不好，结果被人踢出群。哎呀，这些现象呢，我们都听得不少，一些但凡有一些不好的声音在群里面出现呢，一些不是那麼好老皮的群主就一夜踢他出來，不接受這些聲音。這個楊女士就 call out 嘢，你說一紙訴狀就告去法院了，要求退回那些錢，你的服務都沒有做好。那這件事到底怎麼爭訴呢？公司他又說我已經提供了服務了，我已經提供了教你怎樣去做，你自己做不好，咁又喺度阿芝阿助系你自己嘅问题啫，我提供咗服务噶啦噃。杨女士就认为你冇提供，你提供嗰啲都唔系我要嘅。喂，咁点拗咧？呢啲案件有冇得打嘅先？大家觉得有冇得打嘅先？等阵话俾你听结果吓。

我哋详细睇睇呢单案件嘅来龙去脉先。2026年，杨女士喺浏览短视频嘅时候咧，就见到一个推广嘅广告，相信大家都见过噶啦。呢啲广告好多噶，短视频直播咩学习咩方法咩赛道，好多一啲甚至乎系播得好好嘅嗰啲公司啦，佢哋卖货卖得好嗰啲公司咧，多数都会开一啲咁样嘅货嘅卖货嘅，因为大家觉得佢。本身佢自己識賣，賣得咁多咁多啊，都會有時候會將自己啲業績啊打出嚟，哇！係邊個邊個啊？佢哋幾多年啊，賣得幾多錢啊？跟住嗰啲下邊嗰啲講課嗰啲老師咧，即係當然啦，嗰啲當紅嗰啲好賣得嗰啲咧，佢唔會話自己去上課嘅，可能公司會安排一啲二線三線嗰啲咁嘅 cafe 咧，就同你上課。佢哋咧就唔知道真定假咧，會同你去炫耀一下。哇！我幾時幾時揾錢？我而家已經實現財富自由噶啦！我而家幫你哋嘅啫。哇！聽到好似真嘅咁咧，嗰啲人嘅口才好得，呢個係真嘅。但係佢幫唔幫到大家揾錢呢樣嘢，我嚟睇下跟住落嚟楊女士嘅遭遇先啦嚇。喺直播間裏邊咧，呢、這個公司就推介咗呢個賽道嘅發展前景。咁楊女士就聽下聽下就有啲心動啦，就啲咁樣嘅宣傳咧係打動咗好多人嘅嚇、啊，尤其是佢哋啊，我哋仲有三個名額，哎呀冇啦冇啦就冇啦，喺我哋再放出三個名額嚟。在这种这样的促销的情况之下，他就跟这个公司的负责人联系沟通之后，就签订了一个直播线上陪跑课程服务协议。这个协议约定这间公司是会作为杨女士的短视频直播的顾问，提供为期90日的全流程服务。这内容很丰富的，包括教育类短视频的账户喜好，杨女士她就是做一些初升高的一些学习教育的内容的。她们就会提供在这方面的账户喜好，去怎样教你去做好它，跟着就直播，跟着就带货，跟着就系统课程的视频怎样拍，就有全类商品的商务合作，还有直播内容的定制，还有一些话术、啊、叫你去背、啊、直播答疑、啊、这样看。咁全面嘅服务，仲犹豫乜嘢？即刻俾钱啦！于是呢个杨女士就支付咗服务费12,980元。系啦，喺合同嘅约定内容嚟睇咧，呢个系一个包含多个服务模块

其实好综合嘅服务嚟嘅，唔单止系卖货，仲包括埋实操指导啊、互动答疑啊、内容定制啊嗰啲，直情就系定制服务啦吓、啊。其他人唔同人系做唔同嘅账号噶嘛，咁佢要为佢度身订造噶嘛。问题是这个合同签完之后个履行合同的阶段，杨女士就发现钱交了之后呢，公司就搭建了一个沟通群，在个群里面就会发一些录播货，它不是直播的，录播那些就成本低嘛，录一次你发给几多个学员都是这样发的，就叫他自己看那些课程来学，另外就给了一份直播的讲稿叫他背，讲稿这些东西就 AI 写都写得出啦，是吧？除此之外就冇其他培訓嘅啦噃。首次直播完啦，佢發現效果唔理想，咁佢就喺群裏邊對呢個服務效果提出質疑啦。一質疑，公司就將佢踢咗出微信群啦。冇辦法交流，踢咗出群啦。嗱，將學員踢出群咧，即係學員同教員之間就冇得互動嘅啦噃。咁仲點提供服務呢？提供不到了咯，嗱呢个细节大家记住先，佢做咗一件咁嘅事啊。杨女士就认为公司系冇履行到公司嘅服务嘅合同嘅里边嘅内容嘅，存在虚假宣传啊！你讲就话有咁多嘅服务，咁啊实际就冇咁多服务，于是就起诉到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要求解除服务合同，退还嗰12,980元。公司认数，他的答辩就说，我已经提供了自制的系统直播课程，在直播前亦提供了讲稿和注意事项的了，我亦协助你完成了第一次直播，亦做了复盘指导，已经履行完的了，不退款嘢就做了，你想退款不能渣咩？这个呢就是双方对履约标准理解不一致的各执一词的典型事例来的了。消费者就认为合同里面写埋咁多嘢，你净系俾啲多咁多，即系冇履行。公司认为我履行咗啦，我已经俾咗课程，又俾咗广告，又做咗呢样嘢，又做咗嗰样嘢。好啦，咁法院要做嘅咧，就要睇下呢个合同嘅文本本身逐项对照，睇下佢有冇履行完啦噃。法院嘅审理嘅思路咧，就好清晰嘅。佢首先见到呢一份嘅合同咧，上边叫做线上直播线上陪跑课程服务协议，双方嘅真实嘅意思嘅表现，而且呢个咧亦写得好细致，佢并唔系一啲格式合同嚟嘅，因为佢针对杨女士嘅佢要喜好嘅嗰个内容啦，亦系有咗佢针对性嘅描述，咁呢个内容亦冇违反到法律、行政法规等等的强制性的规定，所以这个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大家签订了也是代表了大家的真实意愿，双方应该是依约履行。那杨女士那方面她已经是给了服务费，那她那方面的履约已经是履了，但是公司那方面就看看她有没有履约完成了。这个就是民法典的合同篇的一个基本原则，合同生效之后，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合同里面写明了包括有实时答辩、互动交流、教学指导，但是公司在这90天的服务期里面只是发了一部分的培训资料，做了一些的直播复盘和答疑。杨女士提出质疑，她就疑她出群聊，咁后续就冇办法再沟通啦，而之后冇再就直播专业问题提供任何嘅指导，呢、这个就构成咗未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啦。咁佢就会面临住一个问题，法院要决定呢个合同符唔符合解除嘅要素，有冇依据？啊呢度咧，我哋就要揾出一个法律依据出嚟先啦。好了，又请民法典的第563条跟大家读一读这里完整的内容先。民法典第563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满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
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延迟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延迟履行债务或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啊，呢度大家有冇明白咗？是符合哪一条啊？解除合同已经是满足咗噶啦。喺听完呢民法典第563条，法院的裁判的逻辑咧，就是对应第二项和第四项。我哋睇睇佢嘅所做嘅细节啊。公司将杨女士移出群聊，呢个就是属于以实际行动表明唔再履行合同，系咪？已经冇办法再沟通啦。杨女士，佢有问题要再问。咁如果按照合同要履约嘅话咧，你要继续解答，咁先至叫做履行啊嘛。你移出群聊，咁冇办法解答噶啦嘛。即系以实际嘅行动，我唔再履约啦。同时咧。合同的目的是通过90日的陪跑活动是服务实现独立直播，公司并没有履行义务导致合同目的没有办法实现，它有一个目的的嘛，合同这个对应的是第四项。第四项就是当事人一方延迟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它没有办法实现它自主独立直播，它都还未可以熟悉这个环节，他就已经不再履约了。而且法院指出，直播陪跑服务是建立在双方的信任基础之上，这个是有较强的人身属性的，这个是不适宜强制履行，你说那些即是跟款项有关的，给钱那就可以了，这些可以强制的。但是他都不想履行了，你是要他教、哎、法院不行，你一定要教他，喂， 很难这样的嘛。所以法院也 不再强制要求呢间公司系继续履约，咁亦即系话呢种服务合同咧，佢唔系话简单嘅买卖咁多啊，你未俾我噶嘛，你要俾我呢、这个俾唔到啊，呢、这个服务系一个好定制嘅，好人身属性好多啊，你未俾我噶嘛，你要俾我呢、这个俾唔到啊，呢、这个服务系一个好定制嘅，好人身属性好强嘅嘢嚟嘅，佢唔愿意俾你，真系俾唔到噶啦。所以如果他表示用真实的行为表示他已经不愿意继续了，那不适宜判令继续履行、啊、也没有意义，他自己都不想去帮他陪跑，你硬硬要他陪跑，那大家都不爽，干脆呢就一拍两散算了。所以法院认为合同应该予以解除。那解除之后，那是解除是解除一下，那些钱怎么计呢、啊、我们又看一看民法典的第566条和577条，我们先看看577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继续履行或者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违约损失等等。第566条是这样讲的，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请求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的补救措施，并有权请求赔偿损失。法院的思路就是，既然合同解除了，那我们看看提供了多少服务，有多少未履行的。一部分的服务就是录播课发了，广告又发了，也做了少量的复盘和答疑，这个是有履行的部分，不能够说当他一点都没有做到，不能够说全额复原的，否则对公司仍不公平，那你只是白嫖。所以法院结合公司已经提供了服务的实际的内容、服务的周期和服务的性质，他定了个价了，这个法院定了多少呢？就是酌定退还7788元给杨女士。

好啦，啱先我哋已经讲咗呢一单案件法院嘅判决啦，7788蚊，咁都虽然攞唔晒之前交咗个差唔多13000蚊，咁都好过揸都冇啊，而且咧计翻条数，佢系百分之几多咧？大概系退咗60%到，咁呢个都可以噶啦，算系咁啦，因为维权咧好多时候点解维权失败咧，并唔系话啲法官啊或者系法律唔帮我哋。而是我们手上的证据不够、啊、大家知道、啊、谁主张谁举证，大家有没有留意到杨女士有一个主张法院是没有支持的，就是虚假宣传。在杨女士未有能够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公司存在虚假宣传的时候，这个就涉及到、民事诉讼里面的举证责任的问题。在民事诉讼法第67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为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该调查收集。咁杨女士佢主张嘅虚假宣传咧，佢就要证明公司喺直播间里边所讲到嘅嘢同实际情况严重不符。咁如果系證明得到嘅話咧，咁就達到咗虛假嘅程度啦。喺直播間裏面嘅宣傳咧，好多都係口頭嘅即時性嘅。咁如果你冇錄低嘅話咧，事後取證嘅難度好大嘅。你想叫佢講多次，下次直播佢又唔講噶咯喎。所以呢單案提醒我哋喺消費過程裏面咧，係真係要。

一个环节都要有意识咁样去保存证据嘅。喺我自己都有参加过一啲嘅欺诈嘅维权吓，咁、后嚟我系自己系胜诉咗嘅。咁当时咧，我同嗰、那个保险公司嘅消保部嘅领导喺度沟通嘅时候，因为大家都系公对公，系对事不对人啊。虽然佢系赔偿咗俾我，但系咧呢、這个领导佢并冇对我做出乜嘢唔好嘅行为，系佢啲员工唔好啫。所以我同佢咧仲系好倾嘅。咁我就问点解佢哋咁大胆嘅咧，同埋点解喺我向公司投诉，公司嘅消保专员，我觉得我系用嚣张嚟形容啊。我问点解佢会咁嚣张咁样去同我讲，佢话唔赔嘅咧？咁當時消保部嘅領導佢係同我咁講，佢話其實我哋能夠賠嘅案件比較少，好多時候我哋就係退還保費或者係部分退還保費嘅啫。因為咩原因呢？佢話因為好少消費者好似你咁收集到咁多證據㗎。嗱，呢個就係一個能唔能夠勝訴嘅一個好關鍵嘅地方啦。所以大家如果係要有意識咁樣喺整個消費，你覺得佢有可能會有欺诈的成分，或者你不是很确定，那你先录住先啦，录音录像这些东西，或者是他讲过的东西你截图啊保存，特别是讲过的东西一定要录低他下来，因为他即时讲完之后你说喂他当时这样讲的，那你证据呢？哇，那你得你把口讲那不算的嘛。杨女士呢就是吃了这个亏，当时直播室里面宣传得鬼死那么好，但是他没有录低下来，他想告他虚假宣传，但是他拿不出证据，没办法。所以在整个的诉讼过程里面，法官都是非常之合理地将双方的利益都作了一个权衡。他的合同解除了，公司是提供了有一部分的服务。这部分的服务呢，虽然杨女士他实现不到什么目的，虽然是提供一部分的服务，但是对于上女士来说可能真的没什么用，因为目的是喜好和可以顺利地去独立直播嘛。但是提供这些服务对于她来说可能真的没什么用，但是公司是提供了的嘛，你不能够当她没到。第二呢，公司违约在先，所以应该她承担的比例的责任要大一点，易出群聊，这些是很恶劣的行为来的嘛。所以在这个判决里面，法院都算是很公正的，六四开，大家法院就支持了杨女士是拿回六成的当时的合同的金额，都对杨女士来讲都是还了一个公道的了，好吧。这里呢，我们市面上面见很多的直播陪跑那些东西，什么主播孵化这些服务是很多的，收费几千又有几万又好。大家要留意一下，一开始一卖手话收你几千蚊咧，好多人系唔会愿意嘅，系咪？你谂谂，又突然之间有个啦，喂，你俾几千蚊我啊，我教你乜乜乜，你可能会觉得得唔得噶？通常呢啲嘢咧，佢一开始系可能系收十零蚊嘅货啊，十零蚊或者29.9啊，今晚8点就有货噶啦，唔好错过啊，三折货。试听一下啦，听得好嘅话你继续啦。咁谂住，十零蚊系嘛，蚀都唔蚀得去边啦。其实嗰啲就唔系货，佢喺度炫耀自己几咁成功啊，讲一啲事例，讲到好似好容易咁，讲到嗱边个边个，嗱呢个案例，呢个咧就系我教出嚟嘅徒弟啦。睇下几年啊，佢仲系一只茂利嚟嘅。睇呢个而家，哇，月入几多？讲到大家心喐喐啦，然之后就话好，三晚嘅课程到呢度，大家已经听完啦。如果大家想好似佢哋咁，嗱，而家3999，好啦，又忽悠咗一部分人入去，入咗去之后咧，可能下一节课咧又听有一啲料啦吓，完全冇料嘅又过分嘅几千蚊，好啦，教你点样去用一啲软件啊，点样播啊，画术啊，等你叫做识识地啦，跟住咧又话，嗱呢节课咧就只系普通课嚟嘅啫，下边呢一个课程有冇朋友跟我陪跑？12000一节课，唔系12000一个陪跑活动，有咗我嘅陪跑活动，你就可以好似边个咁噶啦。嗱，你好似套娃式咁样嘅嗰啲销售咧，可能大家都会多多少少有一啲遭遇过嘅，就系咁样一环套一环，令到你咧觉得好似，咦，我已经洗湿咗个头咯，好似又识啲嘢咯，好似都差唔多咯，一计条数，
交萬幾。

0: 蚊，我每个月搵几多钱，好快搵翻嚟噶咯。就系咁样呃咗佢落答咯，吓。呢啲服务标准通常咧就好模糊、好含糊嘅，尤其是一啲线上付款嘅嗰啲嘢咧，就更加啦。佢嗰啲字仔个鬼死咁细啊，提供咩服务，即系有时候你想话攞呢啲咁样嘅嚟告佢冇履约嘅话，就有啲难嗬。即系杨女士呢个都算系比较典型噶啦，因为佢个金额比较高，而且佢嘅服务确实又系差好远。佢讲到天花龙凤，识得飞咁，实际上就系喺群里边发一啲好大众化嘅嘢，咁就系离谱咗啲嘅。咁呢一类嘅合同喺法律上边系属于咩咧？就系非典型服务合同嘅，佢唔系民法典里边明确列举嘅有名嘅合同，佢既唔系单纯嘅培训嘅合同啦。又唔系委托合同，而系一种混合嘅合同。好啦，我哋今日就倾到呢度，听晚再倾过。
1: 二十点正
2: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3日，星期三，农历8月13。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市人民政府与粤检集团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携手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检验检测认证新高地；市政协2026年重点提案办理情况汇报会召开；肇庆以全产业链思维发展现代农业，特色产业练出致富路；全市9地新款校服集体亮相，一线一款各有巧思。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5: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4: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9月22日，肇庆市人民政府与粤检集团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并举行广东省肇庆粤检检测有限公司等企业揭牌仪式。肇庆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副市长申奥，省市场监管局二级巡视员张鑫，粤检集团董事长张志华，总经理刘伟，副总经理唐翠平出席活动。粤检集团是我省规模最大的检验检测认证集团，统筹全省优质检验检测、标准研制、计量校准、认证评价等核心资源。按照省统一部署，粤检集团正深化与地方战略合作，布局组建区域检测平台，推动省级质量基础设施资源下沉。根据协议，政企双方将依托粤检集团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检验检测认证综合能力，充分发挥肇庆在产业集聚、政策引导、资源统筹、属地管理等方面优势，共建肇庆市质量基础设施一体化服务体系，提升重点产业质量竞争力与安全保障水平，助力肇庆质量强势建设，共同推动粤检集团服务网络下沉、能力延伸，实现政企协同高质量发展。张爱军代表肇庆市委、市政府祝贺双方成功签约，对省市场监管局、粤检集团长期以来给予肇庆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表示，当前肇庆正锚定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的目标定位，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推动主导加特色产业集群持续壮大、新动能加速培育，对标准、计量、认证认可、检验检测的需求日益迫切。粤检集团技术权威、资源集中，与肇庆产业升级方向高度契合，期待双方以此次签约为契机，深化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把质量服务延伸到产业一线，帮助企业降本增效，推动肇庆制造品质塑造、品牌升级，携手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检验检测认证新高地。 希望此次揭牌成立的三。

0: 加肇庆检验检测公司，积极链接粤检集团专业化、国际化资源，服务产业，科学运营，推动更多肇庆好货迈向全国，走向全球。肇庆市委市政府将以优质高效服务全力支持粤检集团在肇发展，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制造新城夯实质量基础，筑牢质量支撑。张志华表示，肇庆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重要节点城市，区位优势显著，产业底蕴深厚，集群效应凸显，为双方开展产业检验检测认证深度合作提供了坚实基础。粤检集团将以此次合作为新起点，深耕平台共建，立足肇庆主导将特色产业发展格局，充分发挥集团资质优势，全面提升肇庆的产业竞争力与品牌影响力，打造大湾区检验检测后花园。省市场监管局粤检集团市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9月22日，市政协2026年重点提案办理情况汇报会召开，多促检查市政协重点提案，关于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系列提案，关于推动传统景区换新发展，持续推进文旅振兴的系列提案办理情况。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何建浩主持会议。会上，提案主办单位是工业和信息化局、市文广旅体局，以及会办单位是发展改革局、市政务和数据局、新湖管理局、高腰区有关负责同志分别介绍提案办理情况。提案者代表结合实际工作和思考，对提案办理工作提出了意见建议。张爱军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充分肯定政协委员和提案者代表选题准、调研深、分析透、建议实，要求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吸纳，做好转化运用。张爱军指出，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人工智能成为赢得产业竞争主动权和抢占新工业革命制高点的重要着力点。我们要牢牢把握人工智能高速发展新态势，增强学习研究的主动性，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浪潮，为肇庆现代化建设增创新优势。张爱军指出，我市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但在传统景区发展上还没有适配现代旅游市场需求。我们要锚定推动文旅振兴目标，扎实推进传统景区换新发展，纵深挖掘七星岩、鼎湖山、千年府城等独特文旅资源，坚持一景区一策略，突出资源串珠成链，注重留存历史记忆，彰显文化内涵，讲好更有质感与辨识度的景区故事，让老景区焕发新活力。要全面推进新业态更新，瞄准核心景区年轻化转型方向，积极培育研学游、微度假、夜间消费等多元业态，大力发展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场景，切实把游客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经济总量。要一体推进农文旅体同心，统筹抓好区域特色文化的活化转化，进一步做好旅游加文章，推动农文旅体各类资源高效联动，相得益彰。张爱军强调，办好重点提案是支持政协履职、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具体体现，也是凝聚共识、破解难题、推动肇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各办理单位和会办单位要提高提案办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切实把委员的真知灼见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具体举措。各级党委政府要大力支持政协和广大委员履职尽责，不断凝聚高质量发展强大合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中之重。今年以来，肇庆坚持把产业链培育作为主攻方向，做强特色，做优品牌，做活经营。肉桂、渔业、畜牧等特色产业串珠成链，聚链成群，为农民增收致富注入强劲动能。近期，我市正式印发《肇庆市腾腾换鱼工作方案》，推动主产区高附加值品种比例持续提升，罗氏沼虾、桂鱼等高效生态养殖模式加快推广，计划用5年的时间将高腰、鼎湖、四惠三个地区的高附加值水产品种养殖面积新增5万亩。

全面提升肇庆水产养殖产业竞争力、品牌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全力打造大湾区高附加值特色水产养殖示范区。近日，记者走进四会市进口镇的益丰养殖有限公司，看到连片的标准甲鱼养殖场达400亩，基地养殖的存量鱼达100万只。四会市益丰养殖有限公司负责人潘海波

0: 鱼呢也有20多万只，按今年的一个可销售的一个出塘量啊，预估可以达到1000多万元以上。
1: 据悉，企业接下来还将整合多方资源，全力打造自有品牌，拓宽销售渠道。肇庆作为岭南道地药材核心主产区，凭借全国最大的肉桂种植加工出口集聚地优势，今年与云浮市联合申报的广东肉桂产业集群项目获农业农村部批准建设。该项目也是我省今年唯一获批建设的国家优势特色产业集群项目，获第一批奖补资金3000万元。目前肇庆肉桂种植面积稳定在 136.35 万亩，年产量达 326.07 万吨，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 101.53 亿元，带动 8.7 万户农户深度嵌入产业链。其中粤港澳大湾区肇庆高腰高桂南药全产业链基地一期工程已动工建设，预计10月设备进场，全产业链发展步入快车道。据统计，2025年全市农业龙头企业总经营收入达 262.33 亿元，带动农户 32.89 万户，带动农民户均增收 1.8 万元。今年推荐申报省级农业龙头企业19家，产业兴则百业兴，肇庆正以全产业链思维让土特产变身大产业，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山银山。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中秋国庆双节将至，近日高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聚焦民生重点领域，组织执法人员开展节前市场安全专项检查。在超市，执法人员重点核查各类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节日热销食品的进货查验记录、购销台账、合格证明文件等资料，从源头杜绝不合格食品流入市场，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城区某商超负责人陈泽全：
2: 因为我们现在马上是中秋季节嘛，然后我们也是对这些相关的应季的一些商品也是进行了一些大量的一些囤货，当然也在做这个过程中，证件各方面我们都是要有要求的，包括收货来自哪里以及生产日期、质量、手续全部要保证是畅通的，到顾客的手上我们都要保证一个证件齐全。
1: 在药店，执法人员认真查看药品采购台账、销售记录、温湿度登记台账，规范药品经营秩序，保障群众节日用药安全有效。同时对电动车销售门店开展专项核查，从销售源头防范电动车消防安全隐患。高腰区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黄展瑞：
3: 接下来高腰区市场监管局将持续做好中秋国庆节日期间巡查值守，严厉打击各类市场违法行为，呼吁市民群众到持有合法资质的场所消费，并积极参与监督，如发现消费权益受侵害或其他违法违规行为，请即拨打12345或12315热线反映。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历经数月征集、评审与公示，肇庆市9个县市区中小学新款校服正式统一亮相，全市一县一款校服市场化改革进入实质落地阶段。新款校服融入鲜明的地方文化元素，各地设计各具特色。端州区以星湖碧水为灵感，蓝白相间，鼎湖区严格执行国家校服安全标准，袖口、背部等加装反光标识，版型简约清爽。高腰区西江青金融入西江文化，四会市以浅河绿配藏青，呼应玉器之乡。广宁、德庆、丰开、怀集县分别融入竹香、龙母、广信、燕都等地域元素。高新区主打简约运动风，新款校服兼顾舒适、耐穿与安全，购买遵循自愿原则，新旧款式自然过渡。市民
4: 都觉得几好啊，啲搭配啲颜色啊，同埋襟污糟咯，啲颜色咁款式都几青春啦、
5: 着得舒服啲啦，因为佢毕竟系同嗰个学生嘅皮肤接触噶嘛，跟住如果系运动嘅话，有啲吸汗系好啲咯。
6: 家长嘅话嚟讲，最紧要就系佢个材质。特別是那些冬天的話，冬天的話我們家長會主要關注一些它的御寒的能力咯。
1: 新款校服已在各縣市區銷售點陸續上市，家長和學生可自主選購。肇庆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限为9月23日至10月8日，共计16天。肇庆站预计发送旅客20832人，日均1302人，到达旅客22416人，日均1401人。肇庆市科技馆发布中秋国庆节假期开闭馆时间通告，9月25日闭馆，9月26日至9月27日开馆，9月28日至9月30日闭馆，10月1日至10月7日开馆，10月8日至10月14日闭馆。近日，广东电力交易中心公布第12批列入虚拟电厂运营商目录企业名单，肇庆市横店电力工程有限公司名列其中，成为肇庆市首家虚拟电厂运营商。怀集线将于2026年9月26日至10月3日每晚19点到22点。在山水云天小区、兴贤社区、红星村等8个小区村开展公益电影进社区点菜式志愿服务活动。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9月22日，北京天安门广场国庆大花篮的主体部分与观众正式见面。国家发展改革委22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多所双一流高校新校区预计将于明年9月在雄安新区开学。商务部消息，目前全国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22日，浙江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通车运营，象山半岛由此结束不通轨道交通的历史。22日，全国工商联在天津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9月22日，亚运会女子排球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这是中国女排队史第10枚亚运金牌。美国白宫21日宣布推出特朗普电视，美国媒体称之为一个在 YouTube 平台全天候24小时播放特朗普政府过往活动的流媒体频道。阿根廷总统米莱当地时间21日表示，不会以军事手段解决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争端。据朝中社22日报道，朝鲜导弹总局20日成功进行新型武器试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观摩了试验。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亚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FM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夏日清风片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
2: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忘了痛或许可以，忘了你却太不容易。你不曾真的离去，你始终在。

在朦胧夜雨里显得一片惨淡，重读你的信里觉热情未冷，信中你声声说再会，但感到你的双眼在期望再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21:30。
1: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原文再读，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朱见深仲系受唔住个万贵妃嘅怂恿，日夜喺度嘈住，所以佢仲系决定要废除太子嘅身份。唉，自己老豆都唔要自己，朱佑樘就有乜办法啊？就只好求上天保佑系啦。上天果然睇唔过眼，出嚟搭救佢。喺成化21年，泰山地震。本嚟地震喺中国历史上呢，亦时常发生嘅，又不足为怪嘅。但系泰山就唔同咯，泰山系皇帝封禅嘅地方嘛，只有秦始皇、汉武帝先有资格上山噶。后来光武帝斗胆去嗰次泰山，亦都俾人闹得唔恨嘅。朱元璋白手兴家，一穷二白打天下嘅，佢系天不怕地不怕嘅人物，一佢亦唔敢上泰山嘛。可见呢，泰山系与众不同、特别神圣嘅地方嚟嘅。而家泰山地震，朱见深就吓到手足无措，即刻搵人去占卦问卜，睇下到底边度得罪咗上天。搞咗一轮，就话问题出在东宫，即系话因为东宫出事呢，所以得罪上天，泰山地震啦。咁一嚟，朱见深就停止咗废除太子嘅事。咪啦咪啦咪啦，唔好搞住啦，因为呢，朱见深要长生不老㗎嘛，老婆可以再搵，太监亦可以搵，老天爷就不能得罪㗎，所以暂时就唔废除太子嘅身份。咁泰山地震就救咗朱佑樘，因为一废咗个太子嘅身份，万贵妃同埋梁芳就会即刻杀咗佢㗎嘛。朱佑樘就逃过一劫，但是嗰阵大明王朝已经黑暗到伸手不见五指。朱见深呢，嗰阵已经不理朝政，秦派嘅梁方肆无忌惮地贪污受贿，先派嘅李知政肆无忌惮地安排亲信，混乱朝纲，内阁嘅万贵妃嘅亲信万安肆无忌惮咁混日子，五大门派而家变成武王馆，胡作非为，达到疯狂地步。但系物极必反嘛，而家已经到咗黎明前嘅黑暗，光明就快要来临啦。成化23年，朱见深终于遭受人生最重大嘅打击。万贵妃喺后宫去世，这个陪伴了她38年的女人终于离开她。这个女人不离不弃，始终守在她身边，看着她从2岁的孩童变成40几岁的中年人，从来没有离开过她，从来没有背叛过她自己的誓言。佢话：我会一直喺你身边陪伴住你。整整38年，当年嘅万宫女，而家嘅万贵妃，始终遵守自己嘅诺言。呢、这个女人其实呢，就并非一个十恶不赦嘅坏人嚟嘅，佢只系将朱见深当做佢生命中嘅一切。佢要彻底占有朱见深，不容许任何人占有佢。佢妒忌嘅火焰最终彻底毁灭咗佢嘅理智，所以从一个单纯善良嘅宫女，一个有着伟大母爱嘅女人，一个热爱自己丈夫嘅女人，变成一个阴险毒

辣、卑鄙、无耻、残酷的人，佢连自己最爱的丈夫的亲生骨肉，佢都要杀得佢，要丈夫绝子绝孙。这个人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令人无限唏嘘啊。万贵妃死了，朱见深呢精神彻底崩溃，几十年过去啦，春药啦、仙丹啦，已经将佢身体摧残到不似人形，十分虚弱嘅。万贵妃离开，更加令佢失去倚靠。虽然佢贵为一国之君、天下至尊，但系佢嘅心灵十分脆弱嘅。唉，真系好似几十年前孤独可怜嘅儿童一样，需要人哋嚟去呵护，要人哋嚟到陪伴住照顾佢，真正了解佢，真正能够安慰佢嘅，只有万贵妃。而家万贵妃走咗啦，人生对朱见深嚟讲，已经冇乜可以留恋嘅地方。飞成化27年8月，朱见深病咗10日，喺佢嘅统治下，大明帝国乌烟瘴气，一塌糊涂，黑暗无比嘅。但系呢，佢呢个人呢，就并非系一个残暴之君。

0: 均增收 1.8 万元。今年推荐申报省级农业龙头企业19家，产业兴则百业兴。肇庆正以全产业链思维，让土特产变身大产业，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山银山。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中秋、国庆双节将至，近日高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聚焦民生重点领域，组织执法人员开展节前市场安全专项检查。在超市，执法人员重点核查各类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节日热销食品的进货查验记录、购销台账、合格证明文件等资料，从源头杜绝不合格食品流入市场，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城区某商超负责人陈泽全：
1: 因为我们现在马上是中秋季节嘛，然后我们也是对这些相关的应季的一些商品也是进行了一些大量的一些囤货，当然也在做这个过程中，证件各方面我们都是要有要求的，包括收货来自哪里以及生产日期、质量、手续全部要保证是畅通的，到顾客的手上我们都要保证一个证件齐全。
0: 在药店，执法人员认真查看药品采购台账、销售记录、温湿度登记台账，规范药品经营秩序，保障群众节日用药安全有效。同时对电动车销售门店开展专项核查，从销售源头防范电动车消防安全隐患。高邀区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黄展瑞：
2: 接下来高邀区市场监管局将持续做好中秋国庆节日期间巡查值守，严厉打击各类市场违法行为，呼吁市民群众到持有合法资质的场所消费，并积极参与监督，如发现消费权益受侵害或其他违法违规行为，请即拨打12345或12315热线反映。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历经数月征集、评审与公示，肇庆市九个县市区中小学新款校服正式统一亮相，全市一县一款校服市场化改革进入实质落地阶段。新款校服融入鲜明的地方文化元素，各地设计各具特色。端州区以星湖碧水为灵感，蓝白相间，鼎湖区严格执行国家校服安全标准，袖口、背部等加装反光标识，版型简约清爽。高邀区西江青金融入西江文化，四会市以浅河绿配藏青呼应玉器之乡，广宁、德庆、丰开、怀集县分别融入竹乡、龙母、广信、燕都等地域元素。高新区主打简约运动风，新款校服兼顾舒适、耐穿与安全，购买遵循自愿原则，新旧款式自然过渡。市民
3: 都觉得挺好的，这搭配的颜色啊，同埋襟污糟咯，啲颜色咁，款式都几青春啦。
4: 着得舒服啲啦，因为佢毕竟系同嗰个学生嘅皮肤接触噶嘛。加上如果系运动嘅话，有啲吸汗系好啲咯。
5: 家长嘅话嚟讲，最紧要就系佢个材质，特别系嗰啲冬天嘅话咧，冬天嘅话，我哋家长会主要关注一啲佢个御寒嗰个能力咯。
0: 新款校服已在各县市区销售点陆续上市。家长和学生可自主选购。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限为9月23日至10月8日，共计16天，肇庆站预计发送旅客20832人，日均1302人，到达旅客22416人，日均1401人。肇庆市科技馆发布中秋国庆节假期开闭馆时间通告，9月25日闭馆，9月26日至9月27日开馆，9月28日至9月30日闭馆，10月1日至10月7日开馆，10月8日至10月14日闭馆。近日，广东电力交易中心公布第12批列入虚拟电厂运营商目录企业名单，肇庆市横店电力工程有限公司名列其中，成为肇庆市首家虚拟电厂运营商。怀集县将于2026年9月26日至10月3日每晚19点到22点 在山水云天小区。

0: 清闲社区、红星村等八个小区村开展公益电影进社区、点菜式志愿服务活动。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9月22日，北京天安门广场国庆大花篮的主体部分与观众正式见面。国家发展改革委22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多所双一流高校新校区预计将于明年9月在雄安新区开学。商务部消息，目前全国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22日，浙江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通车运营，象山半岛由此结束不通轨道交通的历史。22日，全国工商联在天津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9月22日，亚运会女子排球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这是中国女排队史第10枚亚运金牌。美国白宫21日宣布推出特朗普电视，美国媒体称之为一个在 YouTube 平台全天候24小时播放特朗普政府过往活动的流媒体频道。阿根廷总统米莱当地时间21日表示，不会以军事手段解决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争端。据朝中社22日报道，朝鲜导弹总局20日成功进行新型武器试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观摩了试验。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杨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人间的团圆，大抵都藏在一饭一饼的烟火里。所谓的团圆，不是永不分离，当下的一席话、一餐饭、一次陪伴，便是最好的团圆。守住这些团圆，不是永不分离，即便亲人离去，爱也不会消失，它就藏在我们抬眼能看见的月光里，一日三餐的烟火里，亲人留下的每一个回忆里。中秋将至，回家去看看吧，不要说等下次，不要说等忙完，不要说等我有钱出息了，因为父母最想听到的永远是那句，爸妈，我回来了。家人闲坐，灯火可亲，不辜负每一次的人间月圆。

今晚上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听众分享到的这篇文章很有感触，也许可能有着少少的伤感，因为这篇文章也让我想起了自己。秋分今天过去之后，中秋又将至，月亮是一天比一天圆了，思念也比一天比一天满了。母亲走了四年，时间好像没有冲淡什么，只是把想念熬成了一种沉默的习惯。今晚上的周三的节目，大家聚在一起本应该是一个轻松的相聚，可这个时节心里总是好像有一块是空的。秋分的夜再长，也长不过思念，中秋的月再圆，也圆不了缺的那一角。但我知道，母亲一定希望自己的孩子好好的、精彩的活着，替他看每一轮的月亮。今晚上把这首歌曲，送给所有在听节目的听众们。我们来听一首来自六哲的《写给妈妈的歌》。送给大家，在稍后的整点报时过后，我们将继续和您分享一些文字，欢迎大家稍后继续来听。

0: 目。
1: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是北京时间23:00。
2: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3: 夜幕笼罩西江两岸，城市卸下一天的匆忙，喧嚣慢慢散去，夜色悄然登场。欢迎锁定今晚的《有情岁月》。
4: 人生长路，来来去去，结识的挚友，难忘的际遇，细碎的感动，构成了我们的岁月篇章。
3: 我们经历相聚别离，感受得失悲欢，在时光里慢慢沉淀自己，读懂陪伴的意义。
4: 暂且放低工作的焦虑，生活的琐碎，让悠扬的老歌抚平心底的疲倦和迷茫。
3: 岁月匆匆流逝，但真挚的友情总能温暖漫长时光。
4: 纵使人海漂泊，愿初心不改，珍惜每一场来之不易的相逢。
3: 时光不负有心人，
4: 友情陪伴漫长夜。
3: 这里是友情岁月，
4: 今晚与你共度温柔长夜。

一首《秋意浓》送给所有在听着节目的听众们。忽有故人心上过，回首山河已是秋。今天是秋分，也是岁岁丰收之时，是属于耕耘与馈赠的美好时节。我们常说春种一粒树，秋收万颗子，四季轮回的耕耘终在秋日里圆满落地。在这个美好的日子，我们致敬每一寸土地的奔赴，每一滴洒落的汗水，所有春日的播种，夏日的守望，皆化作秋日的硕果累累。

在这个收获的日子里，不知道这个秋天里，所有在听着节目的听众们，都有着哪些收获？是你在春天里种下的那个梦想，到了秋天的时候，有没有发芽和收获呢？是在春日里种下的那一粒粟，它有没有长成果实了？有人说，人间秋色千万种，最难忘的依旧会是童年，是故乡的秋。长大之后，我们看过无数的山川和秋景，最入心的，永远是刻在童年记忆里的故乡秋日。今晚上有很多听众听完节目，跟我们的节目也互动，写到了自己此时此刻听节目的一些感受，我们来看一看。叫做冯生的朋友，他说母亲走了5年了，他走后的每一个中秋，我都不敢听关于团圆的歌曲。但今晚上这期《友情岁月》让我觉得，也许我不该把自己关起来。那些老朋友一直在门口等着，是我没有开门。秋分的月亮不圆，可它亮。友情也是，不完美，却足够照亮一段夜路。想谢谢节目组。空帆船的朋友说，人到中年呢，朋友真是越来越少了，留下来的越来越真了。今晚上一边听节目，一边吃着月饼，这是今天一个好朋友特地给我送过来的。吃着吃着，就想起了小时候母亲做的5仁馅的。也想起每年中秋，几个闺蜜雷打不动地到我们家来赏月。今年有人去了外地，有人在忙着看孩子，可能聚不齐了。就像曾经听过的一句话，趁还能聚的时候，就好好的相聚。今晚上我也给他们一个个都发了消息，中秋老地方，我备好茶，等你们。阿峰说，周三晚上加班回家，路上听到这期节目，主播说秋天最懂岁月的沉淀。我突然想起啊，去年我失业的那会儿，有几个好朋友轮流请我吃饭，谁也都没提钱的事情，就瞎聊喝酒，喝多了大家还骂一骂领导。后来我缓过来了，想请他们吃顿好的，他们却说省着点儿，等你真发达了再说。所以啊，很感谢朋友们的陪伴，有些感情不在嘴上，在事儿上。小雨说，今天是秋分，也是我结婚3周年的纪念日。当年，伴娘是我的大学室友，现在她在外地，刚刚还给我发了一条微信说，秋风起，记得加衣服，别臭美。就这么一句话，我看了好几遍。真正的朋友就是，哪怕一年只见一次，再见面还是能笑着开着玩笑。谢谢这期节目，让我想起那些被我忽略掉的温暖。老张给我们留言写道，母亲走的那个晚上，是老李陪我坐在医院的走廊，抽了半宿的烟，一句话都没说。

0: 和那份力量。
1: 晚风入夜，珍藏真情，欢迎收听有情岁月。
0: 接下来的时间，我要跟各位听众继续的分享一些文字。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和我们节目互动，把你的一些内心当中的想法，秋分的夜晚想跟我们沟通的，都可以通过微信号 ZK760520929 发送给我， ZK760520929。 节目的后半段分享到的文字是来自人民日报的一段文字：人到了一定的年纪，真正决定你生活质量的其实是家庭。

人民日报就说过这句很戳心的话，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啊，真正决定你生活质量的其实是家庭，外面的世界再精彩都是给别人看的，家里的日子再平淡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一家人和和睦睦的，其乐融融的，比你赢得全世界都更有分量，更加有意义。我们总把赢世界当目标，把家庭当退路。年轻的时候，每个人都有一颗向外闯的心，总觉得好男儿志在四方，总觉得家庭是束缚，是拖累，是成功路上的后顾之忧。为了事业，我们可以不顾家人的感受，为了应酬，我们可以错过家里的晚饭，为了所谓的前途，可以把家庭的事情一再的往后推，总想着等我成功了再回来补偿家里人。可很多人忘了，事业是做不完的，钱是赚不尽的，可家人的等待是有保质期的。所以很多人总把功名当作成功，可到最后发现，你赢了天下，输了家人，终究是输。你守好了家，哪怕平凡，也是圆满。家庭的温度才是人生的压舱石。你的身边是不是有很多中年朋友越来越看重家庭了？不是没了斗志了，不是没有野心了，是终于看明白，外面的一切都是浮的，只有家庭才是沉底的。职位是暂时的，退了休你就什么都不是，人脉是功利的，你没用了也就散了，财富是流动的，起起落落的没个定数。这些东西啊，都能托举你的风光，却拖不住你的人生。真正能够在你低谷的时候拖住你的，永远是家里人。你风光的时候，围在你身边的人不一定有真心，你落魄的时候，站在你身后的一定是家人。曾国藩在家书当中反复地叮嘱家里的子弟，家和则福自生。他半生在官场沉浮，见惯了人情的冷暖，世态炎凉，越到晚年越笃定，人这辈子官阶财富名望都是身外之物，真正能拖住你整个人生的，从来只有家里的那团和气。一个和睦的家庭就像是一艘船的压舱石，风平浪静的时候你感觉不到它的分量，一旦遇到风浪，就是它稳住了你的船，不让你的船有覆灭的危险。你在外面受了多大委屈，吃了多大的苦，回到家有热饭，有笑脸，有一句回来了，就觉得什么坎儿都能过去。生活的质量

从来不是看你站得有多高，是看你落下来的时候有没有人接着你。很多人都曾经犯过一个错误，把好脾气、好耐心、好脸色都给了外人，把坏情绪、不耐烦、冷脸子都留给了家人。

0: 定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而又亲切嘅声音。FM 92.9，肇庆。

0: 红粉已归家，此钗仍在手，叫我如何处置呢？
1: 哦，君如，喂，我以为你拾得珠钗就物归原主噶啦，何以还仲将钗换下？
0: 尹明兄，洛阳花也香也艳，龙西下也应而失而家。
1: 系，讲得好，讲得好。君如，你既今作护花之人，又可知道栽花之道啊？丈夫以重节而创一生基业，女子以守贞操就关系一生荣辱。欠人一文钱不还债不如赊人一分债就不还不痛快喎。若果你想得通，便可以跨凤成龙；想唔通啊，就应该临崖勒马啦。
0: 尹明兄，我梗系想通想透啦。若果想唔通嘅，又点会选个娘媒去聘他呢？
1: 君如，咁你想得通，又使乜再选娘媒啊？十钗人若非全欺诈，得二种连根并低牙。莫负先机后东郎，我送盏花灯，你早去怀阴吧。
0: 尹明兄，你睇下重门深锁噶嘛？
2: 去睇啦。
1: 或者去掩其门啫。你上前试试啊。
0: 好，
1: 你试试看啦。
0: 真系开咗门。尹明兄，我只怕花园深沉，人已睡啦噃。
1: 我话唔系。我包管佢处望窗前倚降沙，就真君如啊，和仙。

0: 小玉啊，小玉。
1: 女呀，我愧无

0: 신용차, 내일? 어, 莫非我
1: 十六
0: 小玉妻，我哋新婚燕尔，襟枕上温，你何以无端落泪呢？
1: 十六夫，切满轻微自知非匹，今已识外托其人意，但女一旦识须因而情态。蒙托秋扇见雨，极欢之际，我已不觉悲从中气者。
0: 小玉妻，十郎并非薄幸之人，何必作此猜疑之语呢？古人有同心之盟，亦有同心之结，愿教我三尺素颜，同我写下盟心之句啊！
1: 啊，满沙满沙啊！
2: 恭喜姑爷，贺喜姑娘。
1: 满沙吓，你快去商盒之中取乌丝蓝素缎三尺，与共文房四部，侍候你姑爷写。
2: 哦，清早起来，姑爷你要写乜嘢啊？
1: 写。
2: 写乜嘢啫？
1: 写萌心之句呀、啊！
2: 哦，萌心之句好应该写嘅。
1: 系啦，
2: 嗱，姑爷未写萌心，你要先问良心啊！望姑爷你有咁心事写咁真，有咁心事写咁深啊！
0: 嗱、
2: 啊。
1: 郎夫情
0: 情，未写萌心句，先怒指玉钗，刺出相思血，和墨掉。

云中飞翠，日夜相从生死无负，人如山河只剩日月，生则同堪，死则同月，生则同堪，死则同月。

0: 你眼力无差，我亦不禁老患
1: 换晒，
0: 咁真系好咯，换晒。你快些在神前将香烛点起，娘亲啊，你代我出去后上布差啦。十郎夫，你快与我步出堂前，把神恩答谢啊！
2: 礼部有命，凡天下众色士子，俱要到太尉府堂拜帖，方得自选，不得前。
3: 唐后官，想我好梦方圆，正要与我家拜谢神恩，咁凡拜品三台，用日登门拜帖，
2: 搞事。啊，不过咁大胆呢？喂，天上雷公，地下三公，好，一阵俾啲你。

0: 品太尉爷爷新科状元，现在梁院沉迷歌妓，三请三催，不肯登门拜见。
1: 哎呀！
2: 何恨你亦？不知我暗你提拔之力啊，更加藐视三害。正好刘公济愿从玉门关外归来，由周途参军，代老夫表前利益，跟随前去啊！待他挨片塞外风霜，以涉老夫今时也不呢。利益啊，利益！我睇你在粉谢花台，还留恋得几多日？
3: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九二点九，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学位供给更加充裕，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根据介绍，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 92.9%， 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6.1%，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2%。 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4: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十二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3: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国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四分之三。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5: 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0: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在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民政部部长李长官介绍，
7: 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同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建设老年友好社会。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

0: 地民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李长官表示，
1: 健全科学精准认定社会救助对象的制度机制，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物资源，减轻家庭负担， 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殡葬移风易俗。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位于宁夏贺兰山东麓的60多万亩酿酒葡萄近期迎来丰收。宁夏贺兰山东麓是世界公认的酿酒葡萄黄金产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出产的葡萄酒别具风味，也让当地群众走出一条酒乡里的致富路。请听贺兰山下的紫色梦想，采制总台记者许新霞、严立勇。
3: 贺兰山下的晨雾还没有散尽，47岁的于小佳一大早就赶到了葡萄种植园。这片葡萄园位于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黄杨滩，占地25亩，宽径40米，分成8垄。从南向北长达450米，于小佳望着成熟的果实，眼里全是期待。
4: 这片地其实也是我们宁夏最早的种植方式——多隆干。
3: 叶幕我们也是基本上都保持在1米8左右，因为黑皮诺这个品种很珍贵，它的皮儿也薄，就特别怕暴晒。于小佳所说的黑皮诺原产于法国勃艮第，皮薄汁多。20多年前，父辈们响应号召，承包开垦荒地，种植了1300亩酿酒葡萄。 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靠着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等优势，贺兰山东麓的葡萄酒产业脱颖而出，斩获了多个高规格国际葡萄酒赛事大奖。2013年，于小佳家的葡萄酒也从初级阶段的工厂化生产向自建酒庄转型，深耕精品酿造领域。
5: 赶在正午的强光前采摘入罐，一气呵成。于小佳说：“越新鲜的黑皮诺越能赋予红葡萄酒最独特的风味，
4: 这个是不能过夜的，就是现摘的葡萄我们就是要全部要上生产线的。”
3: 运送车辆一到，葡萄无需落地，直接倒入操作线，不到2个小时，紫色的葡萄汁全部流入酿造罐，采收要快，酿酒却急不得。
2: 秋天的丰收喜悦过后，于小佳开始期待整个原料呀，什么都非常完美，剩下的那就等到罐里啊，
4: 近乎它的发酵。
2: 就有个执念，好坚持做一直有温度的葡萄酒，做顶级的黑皮诺。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本台消息。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6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及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全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 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
0: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2: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四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斩获16金7银2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捷报频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直升机马上到达终点，独属于直升机的冠军时刻，它是微笑着通过终点的，属于中国田径在亚运会历史上的第200枚金牌。
5: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直升机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国选手杨柳静以1小时33分40秒的成绩夺得冠军。赛后，运动员杨柳静说：“
6: 我一开始也是冲这枚金牌来的，就接下来的还是要冲今年的世锦赛和后年的奥运会。”
5: 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姚洋夺得金牌；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高晓斌夺得金牌。射击赛场，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江冉鑫、姚千寻和沈逸瑶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此外，在女子双向飞碟团体赛中，由车宇飞、江一婷、蒋朝宇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随后的女子双向飞碟个人决赛中，江一婷又摘得一枚金牌。
7: 比赛开始。
4: 对于中国队来说，由于是男男女女的配置，所以前两棒男选手徐嘉余、董志豪要争取为后面两。
5: 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依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4x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依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4: 教练说，大长臂再次展现威力，现在已经明显来到第一板，亚洲纪录压在自己的腰上，到边漂亮，又一项亚洲纪录。
5: 在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发挥神勇，打破亚洲纪录，夺得金牌。赛后他表示：“
8: 有足够的训练能力去支撑我。”去完成这个200米，今天也比较兴奋，异国他乡拿到这枚金牌，我觉得我很自豪。
5: 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由蓝星宇、邹静元、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而在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由杜思雨、柯沁沁、张清颖、张怡涵和邱其元组成的中国队以166.462的总分夺得冠军，实现该项目的亚运会14连冠。马术三项赛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华天夺得金牌。今天，中国健儿们将在乒乓球、游泳、射击、体操等多个项目中力争夺金。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1.1%， 稳居世界前列。
2: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浙江杭州开展。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其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
0: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今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并控制了2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大量装备。
0: 国际油价23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1.8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3.08美元，涨幅为3.86%。
2: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40%使用柴油，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使欧洲成为全球受冲击最大的地区。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2.03亿欧元。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
0: 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该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制定核能领域的整体法律框架。据介绍，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到2034年实现核能发电。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意大利境内核电站陆续关闭。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政府重新推动发展新一代核能技术。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潘荣，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1: 世界瞬息万变，
1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3: 联合调查组
1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1: 新闻时刻刷新，
1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2: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
2: 今天我省大部市县有雷阵雨，雷雨时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左右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广州市多云转晴，24到32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做好我省党的建设、制造强省建设等工作。部署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等事项，黄坤明主持会议。
1: 打造技能强省，服务高质量发展，习近平主席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在广东引发强烈反响。
2: 广东对美国进出口连续5个月保持正增长。
1: 今年前8个月，我国工业经济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
2: 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2422.3万个。
1: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昨天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会议还对做好我省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作出部署安排。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通讯员岳宗报道。
3: 会议指出，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于10月26日至29日召开，重点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必将在党的历史上、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提供坚强政治保证。要研究好、谋划好广东贯彻落实党的20届五中全会精神的举措，结合贯彻落实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入总结好、运用好新时代以来广东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有效做法，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省在党的建设方面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找准着力点、切入口，更好把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转化为广东的施工图、任务书。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切实把全省各级党组织锻造得更加坚强有力，结合市县乡换届工作，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进一步振奋干事创业精气神，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深刻认识加快先进制造业发展既是广东服务全国大局的应有担当，也是自身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在15、5时期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的战略之举。按照全国先进制造业

0: 会的部署，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把握四个注重要求，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抓数智赋能，将新一代智能制造作为主攻方向，加快推进新型机电一体化，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促进提质降本增效，塑造广东制造新优势。要抓集群发展，坚持分类分层提质升级，充分发挥链主企业的关键作用，推动上下游集群高效串联，合力打造世界领先的先进制造业集群。要抓应用牵引，大力推动场景培育和开放，支持更多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在广东测试、试用、应用，加速走向商业化、规模化，更好抢占产业新赛道，培育新增长点。要抓基础再造，聚焦材料、装备、工艺提质升级，加大技术攻关力度，加快实现自主可控、安全高效、质量可靠、高端适配，推动传统优势产业换新升级，巩固好制造业基本盘。要抓绿色低碳，加快普及绿色制造，持续做强绿色产业，大力推广循环利用等绿色技术，有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要抓生态涵养，强化政策和要素供给，做好营商环境建设，积极推进两业融合，塑造广东制造加广东服务的整体优势。会议指出，中秋国庆双节将至，人流、车流、物流区域密集，各类活动多，保障压力大，做好安全稳定工作，形势复杂严峻，必须持续用力，常抓不懈。全省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平安建设的重要论述，坚定扛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中秋国庆期间安全稳定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突出抓好安全生产，紧盯村镇工业园区、厂房仓库、分租式厂房、仓储物流等重点部位，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要全力保障交通安全，严查严处非法营运、超员载客、酒醉驾和无证驾驶等违法行为，确保道路安全畅通。要突出抓好社会治安，加强对重点场站以及人员密集场所的安全防护，切实提高见警率、管事率，严防发生安全事件。要科学精准做好蚊媒传染病防控，守护好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要拧紧责任链条，层层压实安全责任，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切实抓好生产一线具体岗位的安全生产责任，打通责任落实最后一公里。要强化应急值班值守，加强前置救援力量和物资储备，确保遇有突发情况及时应对处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通报秦伟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有关情况。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通讯员岳宗报道。
0: 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秦伟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勇于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再次表明了我们党有腐必反、有贪必肃、除恶务尽的坚定立场，持续释放了反腐败斗争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的强烈信号。我们要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定精神上来，深刻汲取教训，切实引以为戒，做到以案为鉴、警钟长鸣，从严从实、检身正己，更加自觉筑牢对党忠诚，更加自觉加强党性锤炼，更加自觉树立正确权力观，更加自觉严守纪律规矩，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0: 坚定不移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不断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广东在新征程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提供坚强政治保障。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注重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上改造提高，以理论上的清醒保证政治上的坚定。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把正确政绩观融铸于魂、立见于行，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坚持积浊和扬清并举，推动形成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亲清统一的新型政商关系。要持而不息正风肃纪反腐，紧盯重点领域关键岗位，特别是一把手，加强管理监督，深化风腐同查同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要强化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健全完善相关法规制度，着力规范权力运行，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各级党组织要坚定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党委党组书记要担负起第一责任人责任，领导班子其他成员要履行好一岗双责，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一贯到底，不断净化优化政治生态，持续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新的更大成效。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在上海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大赛致贺信在广东引发强烈反响。正在试赛赛场的南越技能选手、技工院校的青年教师以及深度参与产教融合的企业代表纷纷表示感到深受鼓舞。贺信站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的时代潮头，为全球技能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中国、为广东推动技能人才事业高质量发展吹响了冲锋号。本台报道。
2: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本届赛事，中国代表团中有17名来自广东的选手，他们将参加16个试赛项目，参赛项目占全部64个试赛项目的四分之一。第44届试赛数控洗项目金牌选手、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教师杨登辉。
3: 开幕式上，习主席的贺信让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我将做好传帮带，引导更多青年沉下心来学本领、练技能、强素质，让更多有志青年凭一技之长走稳技能成才，把个人奋斗融入技能强国建设，在平凡岗位上书写精彩人生。
2: 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专职党委副书记赵勤德。
4: 这一届我们有5个选手在这个试赛的舞台上，我们现场的所有的教练啊、选手啊，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学院作为国家试赛基地，多年在备赛跟成果转化，跟国际标准转化为校本教材，汇集更多的学生。
2: 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据介绍，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教练团队研发改良优化了包括圆规在内的洗壶套装，这一套设备应用上，选手的精度误差可以达到正负 0.01 毫米。英国、爱尔兰、匈牙利国家队来进行国际交流赛的时候，一眼相中了这套设备的稳定性和精度，纷纷采购回去给自己的选手使用。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精细木工项目冠军黄波林。
5: 传统工具的话，它就是达不到我们精度的一个要求，我们自主研发的一个圆规带的一个我们钢尺，可以进行精细木工的一个半径的画圆，它制作出各种的弧度。
2: 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竞赛中心主任张静静。
6: 如果我们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做一个垄断的话，对于比赛的宗旨是相悖的，我们更乐于把这个技术分享交流出去。
2: 自2010年

0: 中国加入世界技能组织以来，广东选手代表国家参加第41届至第47届共7届世界技能大赛，累计取得35金、16银、14铜及26个优胜奖。广东省共有20家单位承担45个本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集训基地。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数控洗项目教练林金盛：
1: 因为我们平时也有跟企业做一些

0: 新闻联播。
1: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省委政协工作会议今天将在广州召开。近年来，全省各级政协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在省委正确领导下，引领广大政协委员忠实履职、主动作为，深入基层倾听群众呼声，以高质量协商议政推动广东高质量发展。本台报道。
3: 智能算力是支撑人工智能技术和产业发展的新型生产力。今年，省委主要领导牵头督办关于加快智能算力产业创新发展，为广东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系列重点提案。广东省政协委员、华南理工大学吴贤明智能工程学院执行院长于柱良：
4: 国产的算力体系还是要更快的做一个替代，算力体系跟制造业接触度要更加深入。目前大量的算力还是用在科研啊这些方面，安全保障体系也要进一步的加强。我们这次是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一些建议。
3: 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广东省政协每年安排16项重要协商议政，50多项视察、考察、调研。2019年以来，省政协委员、政协各参加单位共提交提案近9500件，立案7000余件。从助力粤港澳三地联合出台多法域国际商事仲裁文件，推动口岸就是赛道服务15运，到带动全省近4万名委员深入基层查实情、出实招，一份份务实建言书写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聚焦省之要事，省政协搭建政企协商高效履职平台，其中粤商省长面对面协商座谈会迄今已举办19期，259名粤商代表参与座谈，提出意见建议600多条。广州市智美斋酱园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周小伟：
5: 企业家直接把市场的脉搏、一线的冷暖和最真实的感受讲给决策层听，领导当场接招，部门当场认领，座谈结束后有记录、有交办、有回访，形成解决问题的完整链条。
3: 心系民之关切，广东省政协将助推1000万工程作为履职重中之重，出台专项工作方案，带动全省三级政协近4万名委员下沉一线，持续推进乡村教育、医疗帮扶等。惠州市政协委员、市政协农业农村委兼职副主任、惠州市龙门县云鹏双峰鱼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俊鹏：
6: 我们组织4县两级政协委员深入田间地头，联动摄影爱好者与文旅达人等，捕捉乡村特色农产品的核心优势，走农产品加文创路径，实现从卖原料到卖品牌升级，以小切口助力惠州农业高质量发展。
3: 为进一步激活协商效能，省政协创新推行跨联题工作机制，推动委员更好跨界别、跨专委会、跨专业履职。委员会课室里，723名委员线上与网友面对面答疑释惑、共话民生，总浏览量突破156万。主席、委员、专家深聊会中，委员和专家学者跨专委会、跨界别就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前沿问题深入交流。就在前不久，省政协第6期法治巡回讲堂走进广州黄埔，把法律服务送到企业和群众身边。广东省政协社会和法治委员会主任潘祥清：
7: 3年以来呢，我们与有关的地市政协合作举办了6期的法治巡回讲坛，都是围绕广东经济社会发展中间的一些重要问题啊，对有关的法律法规进行宣讲，更好的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助力我们政府的相关部门的严格执法、依法行政，助力我们的委员、企业和老百姓啊，提高对这个法律的意识。
3: 15五新征程上，全省政协、广大政协委员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贯彻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
8: 昨天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广东各地群众齐聚一堂，感受岭南大地乡村振兴和1000万工程取得的丰硕成果。本台报道。
3: 广东省庆祝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在湛江火热。

0: 开场。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全景展现广大农民以实干拓宽增收路，以百千万工程为指引，全面推动乡村产业发展的新成效。在现场的丰收集市上，摆满了来自田间地头、海洋牧场的好产品，徐闻菠萝、火山红薯，还有湛江的金鲳鱼，陆地上的丰饶，大海里的鲜美，在这里汇聚逛展、品尝、挑选，大家边走边聊，分享着丰收的喜悦。活动中，新农人带来各自的丰收故事，用自己的见识与激情，一同把家乡建得更加美好。第二届全国乡村振兴青年先锋王世超，
1: 我们现在的目标呢，就是把我们国家的盐碱地通过种植海水稻改良成这种良田，就实现变废为宝。
0: 全国农产品经纪人技能竞赛决赛获奖选手、清远新农人代表李雪燕，
2: 我现在在清远从事蚕桑的农文旅基地。那么呢，我们现在结合种养、观光工厂、食品加工以及我们的蚕桑的手工体验工坊，来去做我们整个链条的开发，将我们原来蚕桑的亩产值从4000多块钱，现在已经达到了超10000元的一个产值。
0: 向海洋要食物，离不开装备升级。2025年，广东全省海水鱼养殖产量达103.5万吨，以智慧养殖平台带动传统网箱养殖提质增效。广东海威农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刘东哥，
3: 比以往的传统的中立式网箱养殖成本在人工上能够节省一半的人工。
0: 在韶关南雄，群众齐聚朱基古巷百姓堂广场，乐享丰收盛会。热气腾腾的梅岭鹅王一开锅，引来市民游客争相品尝，挑战广东第一辣。市民徐女士，
4: 纯正还可以，我也经常煮啊，都是跟我煮的味道差不多啊。
0: 活动现场，番薯、腐竹等特产一一亮相，趣味互动游戏体验区也人头攒动。韶关南雄市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张朝玉，
5: 把我们的丰收节办进了朱基古巷，打造逛景区、品鹅王、带特产的丰收之旅，以节为媒，以赛引流，推动产销对接。
0: 肇庆市丰收节活动现场，农民代表以及新农人代表依次上台，生动讲述了水稻种植、肉桂深加工等现代农业产业的蓬勃发展。农民代表徐先生，
6: 水稻收成呢，今年都几可以，晒成官工呢，大约可能是900斤同埋920斤左右。作为农民系嘛，我哋系需要种田种地啫，都可以有一个平台展示咯，即系感觉到好荣幸。
0: 新农人代表杨静儿，
7: 作为返乡青年的话，我们希望用新的技术、绿色的种植，能够在传统的这个种植产业上面呢，以产业的一个新面貌出现在这个市场上面。
8: 本台消息，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今年前8个月，广东对美国进出口6852.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9%，占全国对美进出口总值的24.8%，居全国各省市首位。广东对美贸易持续回暖，自4月份以来，已连续5个月保持同比正增长。其中8月份对美进出口规模自2024年8月以来首次突破1000亿元，同比增长28.9%，创2024年3月以来最快月度增速。
9: 本台消息，广东省人民政府昨天印发广东省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力争到2030年广东省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超过25%，建成与科技创新强省相匹配的科技普及强省。实施方案明确，要在公务员录用考试和任职考察中强化科学素质有关要求并有效落实，要深化中小学科学教育改革，配齐配优科学类教师，开足开好科学类课程。
8: 本台消息，中秋节临近，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近日组织开展了月饼专项监督抽检工作，截至目前共抽检月饼102批次，全部合格。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消费者，在选购月饼时应当通过正规可靠渠道购买并保存相应购物凭证，如发现购买的月饼和生产经营月饼的单位存在食品安全问题，可拨打当地投诉举报电话12345或12三。

0: 15。
1: 本台消息，15运会官方纪录电影《同湾同梦》今天将在广州首映。影片以15运会为背景，从赛事筹办、运动员备赛到正式比赛，记录15运会背后的点点滴滴。影片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出品，影片也成功入围第5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社会纪实类推荐作品。
0: 新闻浏览，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0.1%。
1: 记者从海关总署获悉，截止到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增长。今年前8个月，我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 4.2%。主要品类为蔬菜及食用菌、水产品、干鲜瓜果及坚果。
0: 全国工商联近日发布的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显示，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整体规模平稳增长，营收总额 44.93 万亿元，同比增长 4.35%。
1: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前八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 2139.8 亿元，显示境外主体对人民币的融资需求增强。熊猫债券是外国政府、国际开发机构、大型的跨国机构等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债券。
0: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8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 2422.3 万个，同比增长 39.6%。
1: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正式启动，至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2.84 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今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
0: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秋国庆双节消费提示，倡导消费者假日聚餐践行绿色消费光盘行动，餐饮经营者应主动提供小份餐品和打包服务，如遇到商品质量或服务问题，注意保存好消费凭证，及时通过消协维权。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继续进行，田径比赛开赛，石升级、杨柳竞封获男子、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冠军。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女子10米气手枪、女子双向飞碟两项团体赛金牌，江一婷夺得女子双向飞碟个人赛金牌。
0: 武术赛场，高晓斌夺得男子刀术棍术全能金牌，姚洋夺得女子剑术枪术全能金牌。体操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第13次夺得亚运会体操男团冠军。马术比赛，华天成功卫冕马术三项赛个人冠军。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出色表现，再获6枚金牌。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4日，星期四，农历8月14。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市人民政府与粤检集团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携手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检验检测认证新高地。市政协2026年重点提案办理情况汇报会召开。肇庆以全产业链思维发展现代农业，特色产业链出致富路。全市9地新款校服集体亮相， 一线一款各有巧思。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4: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9月22日，肇庆市人民政府与粤检集团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并举行广东省肇庆粤检检测有限公司等企业揭牌仪式。肇庆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副市长申奥、省市场监管局二级巡视员张鑫、粤检集团董事长张志华、总经理刘伟、副总经理唐翠平出席活动。粤检集团是我省规模最大的检验检测认证集团，统筹全省优质检验检测、标准研制、计量校准、认证评价等核心资源。按照省统一部署，粤检集团正深化与地方战略合作，布局组建区域检测平台，推动省级质量基础设施资源下沉。根据协议，政企双方将依托粤检集团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检验检测认证综合能力，充分发挥肇庆在产业集聚、政策引导、资源统筹、属地管理等方面优势，共建肇庆市质量基础设施一体化服务体系，提升重点产业质量竞争力与安全保障水平，助力肇庆质量强势建设，共同推动粤检集团服务网络下沉、能力延伸，实现政企协同高质量发展。张爱军代表肇庆市委、市政府祝贺双方成功签约，对省市场监管局、粤检集团长期以来给予肇庆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表示，当前肇庆正锚定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的目标定位，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推动主导加特色产业集群持续壮大、新动能加速培育，对标准、计量、认证认可、检验检测的需求日益迫切。粤检集团技术权威、资源集中，与肇庆产业升级方向高度契合。期待双方以此次签约为契机，深化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把质量服务延伸到产业一线，帮助企业降本增效，推动肇庆制造品质塑造、品牌升级，携手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检验检测认证新高地。希望此次揭牌成立的3家肇庆检验检测公司
2: 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5: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举办庆祝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刘运通带队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强调要主动靠前、精准高效服务护航企业做大做强。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9月22日上午，鼎湖区庆祝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在坑口街道焦园村文化广场举办，潘瑞波、樊志浩等市区领导出席活动。活动现场，三声鸣锣正式拉开鼎湖丰收盛会的帷幕，随后双狮献瑞、 OK 鼎湖、农民拔河团体活动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来自西江两岸水运渔乡镇村片区组团的七位村书记先后登台，推介本村资源禀赋、特色产业、村容蝶变，广邀社会各界前来投资兴业。活动牢牢突出农民主体、农业主线、农村主场，深度对接广货行天下行动，把庆丰收和促消费、拓市场、稳外贸紧密结合，乡村振兴成果、地道农产美食、非遗民俗、趣味互动汇聚一堂，现场人头攒动、锣鼓喧天，四方宾客与当地农民共赴一场沉浸式的丰收盛宴。除了精彩的表演外，现场还设置了农产品展销、游戏互动等区域， 消费大集集结全区15家优秀农业经营主体，赵石、粉格、果蒸等鼎湖传统名特优农产品，以及黄金果、蜂蜜水等一众明星产品集中亮相，现场提供试吃体验，市民可以一站式选购地道鼎湖好物，把丰收手信带。

0: 回家。美味集集中展示鼎湖区七个镇街土特产丰收宴席，一桌桌丰收盛宴荟萃河湖山野馈赠，直观呈现舌尖上的鼎湖风味。同时现场的街坊游客还可参与打卡集章游戏，通过穿梭胶原村六大打卡点位，集齐印章兑换丰收手信，抛圈赢礼品，在趣味互动中共庆丰收。齐鼎丰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瑞：
1: 活动呢就即係对于我哋品牌，我哋齐鼎丰嘅本土品牌係好大帮助嘅，即係令到各行各业都对我哋有所了解，有好多人问啦，有好多人欣赏囉，咁有好多人都之前係未见过我哋呢个产品，因为我哋嘅产品呢都好有特色嘅。諮詢嘅话亦都有起码有一两百人吓，销售嘅话都卖咗几百支。
0: 游客
2: 整个集赞，我哋全部集晒啦，而且仲可以获得福字翻去，好多农作物，可以俾我哋大开眼界，又可以睇到我哋鼎湖丰收嘅景象。呢个收获好大，知道咗好多农特产、农产品。
0: 9月20日，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深入辖区企业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进车间看产线，问需求解难题，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技术研发、市场拓展和项目建设情况，现场协调属地及相关部门回应企业诉求，强调要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以主动靠前、精准高效服务护航企业做大做强，为鼎湖区和肇庆新区高质量发展蓄势添能。刘运通一行先后走进广东科腾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广东省宏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实地查看设备运行、产品生产、技术创新及订单情况，认真听取企业关于产能释放、人才招引、要素保障、市场开拓等方面意见建议。刘运通对企业深耕精密制造、智能科技赛道，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加快转型升级的举措及成效予以肯定，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落实全市重点企业遍访工作会议部署要求，把问题解决在一线，把服务送到前端，要主动靠前、精准纾困，牢固树立项目为王、企业第一理念，常态化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深入一线倾听企业心声，对企业的急难筹办问题能现场办的马上办，需协调推进的盯住办，确保企业诉求渐渐有回音，事事有着落。要强链聚起，提质增效，立足两区三新一电、高端装备制造、人工智能等产业方向，支持鼓励企业稳产能、抓技改、拓市场，发挥优质企业辐射带动作用，牵引上下游配套企业集聚发展，持续完善区域产业生态。要优环境、强保障，要同向发力、上下联动，把惠企政策从纸上送到账上，强化全生命周期服务，做到不叫不到、随叫随到、说到做到，以一流营商环境让企业安心经营、放心投资、专心创新。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0: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如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难是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九二九，
2: 爱上九二九，
1: 一切如初，
2: 一切如初，
1: 一切依然，
2: 一切依然，
1: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